0: 会儿撕一个，一会儿撕一个，就把我惊到了。我说你怎么吃那么多？后来我在想，他的饮食需要高蛋白质，所以也不足为奇。嗯、哦、
1: 嗯，我刚刚1058说不可以啊，这哪行？嗯，他说的是鸡蛋存放的时间、啊，
0: 对，2到3个礼拜。
1: 然后我这个吃鸡蛋的一个标准啊，嗯、是我营养师给我配的一个早餐的标准嘛、嗯。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以为他让我吃两个全蛋，嗯、就是蛋清蛋黄一起吃、嗯。后来我仔细一看，定睛一看，他说还要加三个蛋白，
0: 就是你要吃两个全鸡。吃两个全，待会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话题啊？
1: 对对，
0: 吃两个全蛋和三个蛋白。
1: 对，嗯，啊，三个蛋白其实我现在好像不是每天都能做得到。嗯，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什么？
1: 食堂是有蛋的
0: 啊、哦？对，可以去食堂拿两个蛋吃吃啊。
1: 对，嗯，
0: 嘘，不要讲，毕竟我们是1块钱的自助餐。
1: 不是，你要看哦，1块钱。好值啊！
0: 对呀、啊，嗯，好了，这个话题到此结束，咱不能再聊了啊！
1: 拉仇恨，嗯，后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到了两个拳击啊？啊，为什么刘佳老师会突然之间口出拳击两个字？
0: 所以这就要感谢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一个老南京，嗯啊，当然他的年纪不算老啊，但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土著
1: 老南京人，
0: 对，浦口的，嗯，浦口人讲话跟有区别吗？一点点啊、哦，
1: 什么样的？你那你用
0: 你按你用浦口话讲一下子，就是跟南京有什么区别的话？
2: 嗯，我是老浦口的，
0: 老浦口的，那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啊
1: 那你讲一下你爱吃的活珠子。
0: 哎、啊，你爱吃活珠子对吧？
2: 我爱吃，
0: 爱吃、嗯，
2: 喜欢吃活珠子，
0: 喜欢吃。他刚刚说炫炫的不得了，
2: 炫的不得了啊！
1: 就昨天啊、哦嗯，你看那个我们尊敬的胡总就问、嗯、你，他们两个别了吗？我都听不懂
0: 什么叫别了吗？啊，
1: 就毕业了吗？
0: 啊，毕业了，
1: 别了吗？
0: 啊，别了啊，
1: 对，
0: 别了吗？
1: 别了吗？嗯，啊，原来就连贯连起来，毕业两个字在南京话当中就别了吗？
0: 哎，南京话毕业怎么讲的？
3: 啊，毕业了，
0: 啊，毕业了。
1: 啊别了、
0: 嗯、啊，好，听起来像啊变了，
1: 啊别了，
0: 你对我的感情啊变了，你对我感情变的嘞。
1: 要说感就是爱不会消失，爱只会转移。嗯、
0: 变的嘞。嗯，
1: 转移到别人身上了。嗯，
0: 所以这就是不同了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把话筒啊，你不要这样子放，这样子放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待会儿但凡要讲话，你都要去手把这个话筒掰下来，你就让它固定在一个位置，这样你要讲话直接就可以讲。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哦、
1: 他们两个跟这个话筒呢都有一些许的那个这怎么说呢、嗯啊想要把玩一下的感觉，
0: 对，
1: 总想要放在手里把玩一下。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小黑呢是觉得这个活珠子很好吃、嗯、而小白呢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问到了我这个南京新移民，嗯，
1: 刘佳老师说我可以吃15个、哎、
0: 对，我就活珠子我非常爱吃，就是那种真空包装的，因为我懒得煮嘛，然后小黑说、嗯、你为什么不自己煮，我说懒啊，我还要自己煮干嘛呢，我就买真空包装的回来吃、嗯、他说你不要吃那里面的一口汤吗，我说真空包装的也有汤，它还有五香味香辣味，然后还有那个旺鸡蛋是半鸡半蛋和全鸡，嗯，半鸡半蛋就是一半鸡蛋一半鸡、嗯、全鸡就是整个都是鸡、哎、然后李欣老师表现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说我无法接受，
1: 就包括小白也是，你看我们两个可能比较靠北、嗯、都不吃这样的类型的食物， 嗯， 嗯，
0: 但是真的很好 吃，用小黑的话讲很鲜。
1: 曾经我们徐州的一个同事啊，让我去吃他们的烧烤、嗯、他们那个烧烤里面好像有那个豆丹对吧哈，那个我都接受不了，吃的我头皮发麻，
0: 豆丹是连云港的，也不算是徐州的特产呢、
1: 啊、我不晓得、啊、
0: 你说的是知了吧，还是那个蜈、哦、差点说蜈蚣，不是那个叫哎，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着的，那个蝉是吗，
4: 它有的徐州有的烧烤店是有的、嗯、但是可能都是那种小店、嗯、是苍蝇馆子对、嗯、但是它那种很香，但是你像大一点的比如说像徐州的三只羊、嗯牙缝这些都好像没有，
0: 都没有，你吃吗、嗯、
4: 我不吃，
0: 哎，东北人还吃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的，
1: 东北人、
0: 那个、就是那个会有蛾子出来的，最后
1: 就是蚕啊，
3: 蚕蛹，
0: 蚕蛹啊，对，蚕蛹，
1: 蚕
0: 蛹，
1: 蚕宝宝，
0: 你们吃吗？徐州人吃吗？
4: 其实基本上徐州人吃的，但是我不太吃。
0: 你不吃，
4: 我还是觉得有点
0: 小黑吃吗？
4: 害怕。
0: 我
1: 等会等一下，豆丹和蚕宝宝不是一个东西是吗？
3: 是，
0: 豆丹是大青虫。哦哦、oh, ，这么长的大青虫，
1: 那我吃的，那上次他逼迫我吃的不是大青虫啊，他逼迫我吃的还是那个蚕宝宝，
0: 也可能是蟑螂。
1: 蟑螂我还是认识的，救命啊！蟑螂的颜色不一样啊。
0: 我跟大家讲，大家不要误解，有一个东西叫水蟑螂，嗯，它其实不是我们。

0: 们，对，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蟑螂，
1: 嗯，
0: 它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1: 嗯，
0: 也不是说是养殖的多，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个、
1: 啊，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蟑螂的品种确实很多、
0: 对啊、
1: 我今天看到那个有博主养蜥蜴、给他吃的也是蟑螂，
0: 对，
1: 但是叫杜比亚大蟑螂
0: 啊，
1: 白白嫩嫩的，据说那个博主说现在手里搓一搓看看是不是娇嫩再给他们吃、我的天哪、
0: 深圳广州那个大的飞的这个蟑螂你知道吗，
1: 飞天大蟑螂
0: 那个也、也挺那个的，哎，我们现在宠物节目已经从狗狗猫猫讲到了蟑螂哈，
1: 怎么一大早跟他讲这么如此令人发指的，
0: 因为是从毛蛋旺鸡蛋开始讲起的、
1: 哎呦真的是，
0: 我以前来南京的时候，刚来南京的时候我也是无法接受的、我就是有一次被朋友们叫着晚上说吃夜宵，我们去那是大学生嘛也没钱、说我们就去吃个路边摊，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路边摊应该是那种什么卖小馄饨啊什么卖个煎饼啊之类的，结果就是去吃这个、一锅有煎的油，
1: 在群里面就是我们家人群当中分享他的丰盛的早餐、你看那个灶台面馆当中哈，那碗面条当中写的是灶台面馆嘛，然后中间有一个什么一碗面的那个图形、然后我看到他这碗面他拍照的那个色泽讲究的很好、旁边呢还有蒸饺，那、蒸饺是什么馅儿的，
0: 荠菜吧，青菜肉，要么荠菜的，
1: 哎，
0: 这一看就是苏南的面条。我不知道24在哪里哦。我觉得他应该是在，
1: 不，他在无锡。
0: 啊，我就说
1: 嘛，对，他在无锡，他在无锡。
0: 这一看就是苏南的面条，为什么你知道吗？那面条很细，就类似于像银丝面一样、就是苏南人喜欢吃。然后红汤面里面还有浇头的，应该是什么？青椒肉片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然
1: 后我们的小黑小白那不是已经进入到群里面了吗、课代表呢终于开始说话了、小酒鬼他发了四个字小黑小白，然后三一个、三个哇哇哇的表情、
0: 小酒鬼跟他们年龄差不多，
1: 嗯，
0: 对啊，小酒鬼跟他们年龄真的差不多，
1: 小酒鬼是哪一年的那我忘记了，
0: 零零年
1: 前后的吗，
0: 零也是03、04、05吧，
1: 好像没有那么小
0: 哦，
1: 人家已经工作了
0: 哦，工作实习了
1: 对，人家已经实习工作了，
0: 嗯，
1: 然后他发了很多表情啊，都是冒着粉红泡泡的表情哦，
0: 哎，小酒鬼刚刚也发了一个，这是什么东西啊、发到群里面的娃娃鱼吗，
1: 娃鱼
2: 是徐州的比较特色的，对
0: 对，但是是不是有人会叫它娃娃鱼，因为我有一次看到娃娃鱼最后发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可能是
0: 你就谐音嘛，叫娃鱼是吗，它是什么东西做的，
2: 就它其实不是鱼，
0: 我知道
2: 对对对，应该是淀粉制的
3: 或者是
0: 魔芋制品，
1: 他发的应该是徐州特产，一个是米线
2: 对
1: 吧，
0: 徐州瓦鱼
1: 啊、然后第二一个他说还有炸蟋蟀炸蟋蟀，
0: 这个字念蛙吧还是瓦、
3: 他们那边读瓦，
2: 对
0: 啊、哎，徐州还有一个方言叫管是什么意思，管就是去吃饭，管是什么意思，
2: 好就好的意思，
0: 我读的标准吗、
2: 差不多
0: 啊、
1: 管
0: 李欣接我们去吃什么管
1: 好
0: 就是河南话种的意思、
1: 对种，唐山话的种
0: 哦，
1: 他说是小玉伟说是凉粉淀粉做的，
0: 对、叫瓦鱼，其实那个字应该念蛙了，
1: 对对对应该念蛙、不是我看着这一盘的炸蟋蟀我真是
0: 这是蟋蟀吗，
1: 对呀，
0: 高蛋白，
1: 对呀、你没有看到它有爪在上面吗，
0: 这是蝗虫吧，这是什么，
2: 这应该是
0: 蝗虫吧，
1: 蝗虫吗，我不知道，哎，反正就蚂蚱在我们家那边可能叫蚂蚱，我妈也是吃的，我带她去是哪儿我想想啊，云南旅行的时候，西双版纳，然后那个星光夜市里面是有卖这种东西的嘛，然后她就说这个东西我吃，我当时就给他买了一串，我在旁边哈、我一个这么爱吃东西就是爱吃的人，我在外面其实不控制饮食，我就看着他吃啊、吃的看他吃每一咬下去的那一口哈，这不是嘎吱嘎吱响的声音吗，我都头发丝都要竖起来了他说他们小时候就是抓蚂蚱吃的，
0: 会啊会啊、因为也是高蛋白、跟你那个鸡蛋高蛋白是一个概念
1: 说小时候可能没有其他东西吃，然后就说吃蚂蚱、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
0: 所以说啊，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有的时候在可能物资没有那么就是丰富的那个年代
1: 的，
0: 有的时候人需要补充一些营养可能只能靠它，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国家的进步，
1: 对
0: 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现在想吃什么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错，
0: 对不对， 来看到大蓝鲸上面啊，三行扫说要点歌了，点。

0: 首任贤齐的歌，我准备把任贤齐的橘子香水一会儿送给你。盐城李荣浩说，嘉哥星姐早上好，各位夹心饼干们早上好，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Morning.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想说的话啊，想听的歌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任贤齐橘子香水。

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一元是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订成功。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早安生活家跟大家问好，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刚刚言承李荣浩说点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吧哈，所以就放给你听了。然后呢，三行嫂说真希望能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你说的是任贤齐吗？任贤齐的演唱会，他现在应该不太会开演唱会了吧？
1: 对，演唱会其实对于歌手的体力要求还是很高，
0: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你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你的气息啊体力啊其实是有一点受限的，
1: 没错，
0: 而且演唱会一唱两三个小时确实会有点吃不消，所以蔡依林怎么我感觉她能唱得动又唱又跳的呢？
1: 就是说明她平时对自己要求还是严格的啊。而且我记得好像中国香港地区有两位非常资深的歌手哈，林子祥和他的老婆
0: 叶倩文，
1: 他们两个真的是白发苍苍的两个人可以开演唱会。
0: 他说我的人歌去年有的任贤齐去年有开演唱会，这应该是三行嫂的青春的回忆和记忆吧。
1: 没错，任贤齐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歌曲哦，
0: 就是
1: 那种侠客的类型的，
0: 春天花会开啊，什么沧海一声笑啊，
1: 对
0: 对吧，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是这样唱的吗？
1: 对，就是这么样的。滔滔两岸潮，哎，这首歌
0: 不是吧，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个不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吗？
1: 那不就是《沧海一声》《笑傲江湖》是不是咿呀那个吗？
0: 我不知道，咿呀是什么京剧吧？
1: 哎呀，不记得了，
0: 京剧吧那个咿呀。
1: 你们能知道吗？就是《笑傲江湖》的那个主题曲，他们肯定不知道。
0: 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跟我们一直在摆手。
1: 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啊，咱们是完全不知道。
0: 算了算了，不知道也很正常，你们这个年龄段不知道也很正常，回去可以看一下哈。好，那时间到了8:24，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荔枝宠物家，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咯。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这三伏天可不只是热这么简单，它可是一年中调理身体的好时候。您看，一到这个季节，不少朋友就有这样的感觉，稍微吹点空调就觉得嗓子不舒服。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这个歌心情就特别好。
1: 对，就是很想晃，摇头晃脑的那个感觉。
0: 我就能想象到我家的汪或者是喵爬在那个窗台，在送我上班，接我回家。哎呀，好温暖的感觉。
1: 就有一个人啊，不，有一只狗
0: 在陪伴我们啊，
1: 永远都在等待着你哈。
0: 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荔枝宠物家。
1: 没错，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找到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专区，点开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0: 是的，另外呢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你会看到有一张二维码，是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一扫加入进来。
1: 没错，其实今天呢包括我们的小助理啊，还有男童宋慧乔啊，很多都问了有关于宠物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小助理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呢还问到了说被家里边的猫挠了一下要不要去打疫苗。
0: 对
1: 啊，包括呢小黑也分享了一下啊，自己呢被家里的狗子哈咬完了之后啊，爸爸逼着他去打疫苗的事情。
0: 这个爸爸啊你爸爸为什么要逼着你去打疫苗？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为了安心。
1: 对，我爸爸那个时候也是啊，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家里面是有狗子的嘛，然后呢你跟他玩的时候啊，拖拽的时候，或者说你跟他玩那种拔河游戏的时候，他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划到你，那划伤了之后呢父母就会说赶紧去打疫苗哈。说实话家里面养那个猫狗是没有关系的哈，因为呢正常来说这个犬猫哈，如果说它真的有狂犬病在身上的话它活不过十天。所以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你真的是被外面的比如说
0: 流浪狗啊流浪猫啊，
1: 对，但也有一个前提，就比方说啊疾控中心告知半年当地没有发生过狂犬病，那你也不用担心。懂吧？就是这个狂犬病毒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正常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病毒的那种传播方式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哈。它呢需要说比如说咬破了血液传播啊，母婴传播这种方式它才会传播出来哈。
0: 不是像大家里面在那个经常在抖音上面看到什么渴得不得了然后人开始变成汪汪汪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哈，大家不要被误导，我们一定要科学正确的去面对这一件事情啊。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在荔枝宠物家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名字叫它和狐狸一起走过了13年。我一开始听李欣哥我讲的时候说他和一只狐狸一起走过了13年。
1: 我说这个狐狸呢我就认为他家狗狗就叫狐狸吧，因为我见过那只狗。
0: 对
1: 就长得很像小狐狸啊，那感觉脸尖尖的，毛还有点长长的。

0: 那对吧，对，我说是不是取的这个谐音，
1: 后来不是
0: 发现
1: 因为他爸爸姓胡丽是玛丽的丽，
0: 丽就是那个茉莉的茉莉花、那个
1: 啊、茉莉的
0: 对茉莉花的那个丽、
1: 啊、
0: 玛丽我怕大家会联想到沈腾玛丽
1: 啊，那个玛丽的丽不是这个丽哦，
0: 不是这个丽，对对对
1: 哦，那我哪个明星是这个丽啊，
0: 我也不晓得啊、然后呢
1: 茉莉花的丽，对
0: 对，然后昨天他说呢这个这只狗狗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只狗狗，
1: 嗯
0: 啊，人生当中第一只狗狗，他说必须随爸爸姓，
1: 嗯所以姓了胡，
0: 对，非常偏爱啊，一起走过了13年的意思，其实就是两个人彼此陪伴，不是一人一狗彼此陪伴，我现在这个
1: 两个人彼此陪伴了13年、
0: 哎、呦我的
1: 也没有错啊，嗯，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把自己家里面的小喵啊小汪啊、嗯、都说是儿子、啊、快过来，然后孩子就是哥哥姐姐，连小黑跟他们家那个嘟嘟都说这是他弟弟啊，
0: 哎，这是他弟弟啊，然后是的，这个在胡老师的眼中啊，狐狸就是他的大公主，就是女儿
1: 啊、哦
0: 嗯、
1: 这个名字也好听，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一听就觉得是千娇百媚的感觉
0: 我们今天要连线到的这位嘉宾啊，是宠物教育行业深耕了13年，他养的第一只狗就叫做狐狸嘛、嗯、没有错啊，特意让他跟自己姓狐、
1: 嗯、
0: 从业13年，狗狗13岁，从取名字的那天开始呢就已经把狐狸当成了自己的家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连线优他宠物教育品牌的创办人胡柳峰，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1: 胡老师好，
2: 你好李欣，你好。
0: 嗯，刚刚听到我们介绍狐狸的名字了哈。
2: 嗯
0: 哦，我昨天才知道，然后认识胡老师这么久啊，见过狐狸呢也至少2-3次了吧、嗯、我才知道他是姓狐叫狸。
1: 你就把他想象成狐狸也没关系嘛。
0: 嗯。
2: 没有错，他长得也确实很像狐狸。
0: 对，那个我们请小黑小白啊单独把那个照片赶快发上去让大家欣赏一下。胡老师是专门为他拍了写真的。
1: 嗯，
0: 三色边牧哈，我想问一下您跟这个狐狸的一些初遇的嗯场景。13年前是怎么样遇到的，他是当时是啥样子的，
1: 怎么一见钟情一见倾心的
2: 这个故事说来就话长了啊。
0: 嗯，
2: 说嗯，你先，我刚刚跟着你，我要跟着你一下。我从业15年了，狐狸是我带了13年的狗狗。
0: 从业15年啊，但是就优他宠物训练学校是成立13年，是吧？
2: 13年，对对对。
0: 哦，您还有2年的时间，还有2年的时间在酝酿啊。
2: 嗯，然后就酝酿出狐狸了，是吧？
0: 嗯
2: 嗯，然后这个狗也是个机缘巧合，就是我到南京就是从事宠物训练行业、
0: 嗯、
2: 然后训了第一只狗狗、
0: 哦、
2: 啊，它叫多多，然后就是狐狸的爸爸。
0: 哦，狐狸的爸爸、
2: 啊、
0: 嗯，
2: 然后呢这只狗妈妈呢也是我的一个客户的狗狗。
0: 嗯嗯，
2: 然后他们的爱的结晶，然后就有了狐狸，一共生了4个，
0: 一共生了4个。
2: 嗯，一共生了4个，然后呢狐狸是颜色最特别的。
0: 嗯，
2: 就是在大家的那个时候的印象里面，黑白的才是最好看的边牧。
1: 嗯，
2: 所以他的兄弟姐妹黑白的都被挑走了，然后就剩下他一个。
0: 哦，他是被嫌弃的那个啊。
2: 是当时是被嫌弃的那一个，因为大家都被对这种黑白的情有独钟嘛，因为是你想啊，13、14年前，
0: 嗯，
2: 大家对养狗的这种概念和对这个犬种知识的这种普及程度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嗯，
2: 所以呢对认为边牧就是要么就是这个黑白的，要么就是咖啡色的，那咖啡色都是比较稀有的这种颜色。
0: 哦，但是现在好像说我印象当中啊，包括我的朋友他知道的三色边牧好像更加的珍贵一点。哎，
2: 是的，现在是的，因为大家都开始理解了嘛。我而且就是比如说对边牧了解的人、
0: 啊、
2: 他会知道三色会比较稀少一些、
0: 啊、
2: 所以有两方面因素呢，一个是大家不理解不接受，然后呢就是我客户觉得这个三色是比较稀有的颜色，应该能够找到一个有钱的家庭。
1: 找到个有钱的家庭。
0: 啊、你帮我传达给狐狸啊，你说风水轮流转，终于轮到我来做老大的感觉了哈。
1: 那刚刚呢，小黑已经把胡老师和狐狸的一些照片发到了大蓝鲸的评论区的下面、嗯，大家可以看一看。尤其是有一张胡老师有一张您抱着狐狸这个照片是在
0: 哪儿拍的？
1: 感觉像旧金山那个大桥那儿拍的那个感觉。
2: 没错，是金门大桥。
1: 是吧？哦、我就说很像旧金山的这个大桥，所以狐狸还跟着你
0: 出去比赛，
1: 然后还到美国玩了一趟。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准确来说是狐狸带我游了一趟美国。
2: 好的，
0: 托他的福。
1: 是的，是的。
0: 他是去打比赛的是吧？
1: 是去比赛，那是2017年。
2: 嗯，
1: 2016年狐狸跟我俩参加那个中国区的预选赛，然后他得了第4，因为就取前四名嘛。
0: 哦，
1: 就是前四名。然后狐狸也很争气，然后成绩是46分，
0: 嗯，
1: 然后这个排在第4名。
0: 嗯，满分多少分？
1: 跟前两名跟前三名比分咬得很紧了。
2: 嗯，
1: 最高分也就47.5。
0: 哦，那就是0点几的这种差距呗，就是名次和名次之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厉害。其实现在狐狸也算是家庭很圆满了啊，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娃
2: 啊，他有自己的娃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FAST 的是吗？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啊，
1: 那他俩没有关系，他俩没有关系。其实我跟狐狸这个在美国这个，其实还是挺有，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三无阶层，就是我没有没房没车没存款，然后去签美签，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人家就我就是因为凭着狐狸的一张照片，人家就给我过了。
0: 天，
2: 就是别人看到狐狸的时候一下子就动容了，就觉得很喜欢，然后就给你过了，是吗？
1: 所以人家就问你为什么要去带狗去美国？
2: 嗯，
1: 然后你带了狗的照片吗？你能让我看看吗？然后他问了几个问题，他说你参加这个比赛能拿到钱吗？我说没有，我说就是想带着我的狗去看看美国长什么样子。
2: 嗯，
1: 然后他就让我过了。
0: 哎呦，狐狸的这张脸啊，
2: 确实是啊，
0: 是争取到了这么大的机会的。
2: 哎，大家在大蓝鲸上评论区可以看看，真的长得好萌好可爱。
0: 哦，抓拍的好好呀。
2: 对，抓拍的非常好，而且有一张是好像给他做了一个
0: 效果，
2: 对，效果图像一个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的那种感觉画出来的。
0: 嗯，上面还吟诗一首，
2: 还有蝴蝶。
0: 嗯，哎呀，胡老师对于狐狸的爱真的是算是现在是最深刻的是吧，最深厚的，养了那么多只狗狗。嗯，
1: 对啊，他你想他从我帮他接生，然后到留在我身边，然后又带着我有这么多这个好玩有趣传奇的经历，对吧？
0: 嗯，
1: 我对他的这种情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更巧的呢，就是由他的这个注册年份，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营业执照上面的这个注册时间，
0: 嗯，
1: 就是狐狸出生的那一天。
0: 那一天呢？我的天哪，
2: 是特别选的吗？
1: 不是，也没有说特别去选，就因为就那个时间点也没有想那么多嘛。
0: 嗯，
1: 然后后来才发现狐狸的生日和我们注册的这个时间是同一天。
0: 嗯，你知道吗，胡老师其实对狗狗的这种爱啊，就是刻进血液当中，刻进骨子里的，非常喜欢。所以说从最开始那么艰难能够坚持13年的时间，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个变化哈，就大家对于养犬的这种认知越来越高，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对吧？这应该胡老师一把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啊。我想知道就是13年的陪伴当中，狐狸给您的一些这种印象深刻的一些点啊，包括你觉得作为一只狗狗，它教会了你什么？
1: 我还是要拿这个去美国为例啊，因为我带着狐狸去了美国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的这个对待狗狗的这种方式啊，包括养宠的环境啊，有多大的差异。
0: 嗯，
1: 所以我才要坚定去创立优他这个品牌，要把一些正确的养宠理念，
0: 嗯，
1: 也是因为狐狸教会带我去见识了这些，然后我才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创业的动力和想法，然后把一些更好的国外好的这个养宠理念给带到这个国内，然后用我的自己的身体力行和我跟狐狸的一些故事，然后去推动这个行业，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正确的养宠观念。
0: 哦，天哪！
1: 和教育观念。
0: 此刻我想掌声响起来，
2: 掌声响起来，
0: 掌声响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2: 我刚刚脑海当中一直在想，我们那天去拍的时候，优他拍的时候见到狐狸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见到。
1: 没有，那天没有在，那天没有在。
2: 哦，好可惜哦。
0: 狐狸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说13岁的狗狗嘛，相当于换算成人的年纪的话，确实是老人了啊。我想知道
1: 90多了哈，
0: 九十多了。

0: 太大的变化，因为他的这个整个整个从出生到现在这个13岁，
1: 嗯，
0: 运动是贯穿了他所有的这个生命时间，
1: 嗯，
0: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和机能整体来说还保持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他也没有出现面部发白呀，或者是说这个听力下降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走路运动能力也下降啊，这个好像都没有，只是说一些细节上面有一些变化，
1: 嗯，
0: 比如说眼球的玻璃体开始有一些浑浊，然后那个牙齿啊开始有一些这个明显的这种结石和磨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些运动小细节上面，比如说爬楼梯这件事情，或者是跳上车这件事情，他没有肯定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灵活啊，这个是我觉得他目前我看到的一些他的一些变化。
1: 嗯嗯，但实际上我在今年的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去训练学校，犹他宠物训练学校去见过一次狐狸。嗯，然后他跟我讲说，胡老师就说这是狐狸啊，但是你不记得了吗？后来我就观察了一下嘛，我说确实。观察到的狐狸的精神状态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呢他在那个我们谈事情的那个工作间当中走来走去闻来闻去，然后毛发其实也算是比较亮丽的一种状态，其实我看他的状态看不出来是13岁，你要说他有8、9岁，对，你要说他有8、9岁呢我觉得差不多啊，
2: 就是在狗界是年轻的，
1: 哎，
2: 比较看年轻的那种，
1: 嗯，对对对对，为什么突然想起了 C 罗，看起来说身体机能是28岁，
2: 哎，对，狐狸跟他差不多啊，
1: 对，
2: 狐狸在狗狗界就是属于这种啊，
1: 对，还真是，因为他要经常运动嘛。嗯，那现在比如说啊，嗯，对于家里面有老年犬的家长，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的建议？
0: 大家不要觉得老年犬就不需要运动啊，还有不需要高蛋白的这个摄入啊，其实还是需要的。适当的运动和高蛋白的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这种摄入啊，是有利于延缓他们的衰老。然后还有就是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一些鱼油啊，然后该玩玩具的时候还要给他们玩玩具，尤其是一些益智类的玩具，其实是狗狗也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哦，所以说这个益智类的玩具可以适当的这个帮助狗狗缓解这种或者是改善它的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状况。
1: 哦，
0: 还有要经常跟老年狗狗做一些这种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些互动，这样子呢他的这种不管从体力也好，肌肉群也好，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脑部运动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他们缓解衰老的。
1: 哦，其实我突然之间觉得啊，狗狗的衰老程度跟人的那个衰老过程也是一样的，如何去抵抗衰老也差不多，对吧？从吃上我们要吃优质的蛋白，然后平常呢即便说已经步入老年了也要运动，这不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吗？
2: 只不过人类可以靠科技与狠活，我们狗狗不能靠科技与狠活，只能靠平时的细心照料，
1: 主要是科技与狠活对他们没用，他们已经足够美丽帅气，对不对？可爱哦，简直了，最美好的词都想放在他们的身上。
2: 因为确实是看到狐狸这个样子真的好可爱，尤其这一张你还吐个小舌头，
1: 嗯
2: 啊，这个侧面
1: 嗯
2: 真的好好看，好美。
1: 您是专门去找了摄影师给他拍了写真照对吧？
0: 我发的几张照片呢，有一张是特别去拍的，还有一张呢就是应该是那个灰色背景的那一张，那个是跟贾乃亮合作的时候，就是拍一条广告的时候，他作为这个备用，虽然他的这个小样最终没有被选上啊，但是他这个照片是留下来了。
1: 哦，
2: 小样最后没有被选上。
1: 怎么说呢，就是差点就成为明星犬，是不是？
2: 对，
1: 一步之遥而已，其实要好好打造一下或许还真的有可能。我发现狗狗其实脸上是有表情的，对吧？你看你抓拍的每一张狐狸的这个照片，它都是笑着的。
2: 这张就微笑啊，就灰色背景差点跟贾乃亮成为明星犬，这张就是微笑的。
1: 对，
2: 你看微微笑。
1: 其实我想从问一下胡老师，是不是真的他们脸上是有表情的，而且可以通过他们的表情来判断一下他们的想法？
0: 是啊，狗狗就是通过肢体、面部、耳朵、尾巴等身体的这个部位来传递，向外部传递信息。比如说嘴巴微张就是表示放松，尾巴自然下垂晃动又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场景，耳朵直立往前那就是一个这个警觉，它是通过综合的这个肢体表现来我们去判断。

0: 他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哦，我们难度升级一下啊，就后面我们去找胡老师拍视频的时候呢，你就让他紧张，你就让他表演一个紧张啊，让他开心呢你就让他表演一个开心。您觉得这事儿能实现吗？
0: 就不要折腾老年人了，好不好？
1: 不，我们有4个月左右的，对吧？就是你看您那个学校里面的狗子啊，从下至2-3个月，上至12-3岁的都有哈、啊，就各个年龄段的，我们可以挑个代表。
2: 茉莉说：“你就不能让我好好养个？”狐狸说：“你就不能让我好好养个老养老一下吗？对不对？”
1: 好，
0: 其实狐狸和这个广赛。咱们广电还颇有渊源，
1: 是吗？
0: 因为2018年的跨年演唱会的宣传片里面就有狐狸，还有2025年的跨就有他，都有他参与拍摄
2: 啊！
1: 我的天哪！哎呦，
0: 是的，
2: 哎，胡老师应该发给我们看一下。
1: 真的，胡老师，你真的应该好好打造一下啊！一只狗界巨星哎，他是有这个潜质的哦。
0: 可能我怕他如果太出名了，然后对我有一些影响吧，他会不会不爱我？
1: 来自胡老师的焦虑啊，毕竟呢，这个狐狸在你心中是第一，就怕哈说，但是不会的。其实狗狗就是认定的主人，好像就只有那唯一一个主人，是不是？
2: 他很忠诚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说把爱和寄托放在猫咪和狗狗身上的一个原因哈。好啦，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胡老师能够跟我们去分享啊，他和狐狸之间啊，他家大公主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狗狗啊，也是真的陪伴了13年的家人。我们也祝愿狐狸永远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也祝愿胡老师能够永远开心，好吧？
0: 好，谢谢李欣，谢谢刘佳，
2: 好，
1: 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
2: 欣儿，问你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蓝鲸上面，这个狐狸手上拿的这个是他玩具吗？还是他的一个咬牙齿的东西啊？
1: 你为什么现在问我？怎么不问胡老师呢？
2: 那就因为当时没有觉得胡老师可以回答一些他跟狐狸的故事，
1: 或者专业性的问题，是吧？
2: 因为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也很专业。这个是个啥呀？是个零食？
1: 来，让我 check 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狐狸爪子里抱着的这个小小粉色的东西啊。
2: 对，
1: 这就是玩具。
2: 玩具是吗？
1: 你看它上面还有凹凸不平的一些这个设计哈。
2: 那是可以给它咬的，还是就给它玩的那种？
1: 可以给它咬的
2: 啊，
1: 可以去给它咬的。因为其实狗狗的这个牙齿啊，它会对于一些材质有要求。然后咬在嘴里呢，它会觉得舒不舒服。
2: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东西跟它很配耶。对吧？粉色加上他身上的这几个颜色真的很好看，我觉得真的他就属于人家说物以稀为贵，就黑白颜色的边牧太多了，但这种颜色的就相对比较少。
1: 三色边牧反正现在是更加珍贵珍惜一些啊。关键你会看着他的照片呢觉得很开心。
2: 对，1058说哇好酷。真的是看到他照片就开心，他每一张都好看，尤其是这一张，就胡老师抱着他在海上船上面拍的这一张，你不觉得他很有那个冠军像的那个感觉吗？很镇定。
1: 没错，他也是很享受这个海风吹在自己的狗身上面的感觉。
2: 对，那种感觉真的很棒。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家里面的狗狗啊猫猫会给你带来情绪价值，就是这样的。
1: 对，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嘛，就肯定是从外面工作回来之后一天呢很疲惫，而且心情不好，他刚好是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不想理这些小动物的，就不想理他们两只，因为猫咪呢就一直站在他的旁边啊，就他躺在沙发上，然后站在这个沙发上的一边一直在陪伴着他啊，就看着他，就这样看着他。狗狗呢是跳到他的身上啊，一会儿呢给他这个叼来一个玩具，就是说你能不能陪我玩，一会儿呢就把头直接倚在他的身上，哎呦，就反反复复大概10个来回吧，就一下子
2: 融化了，
1: 主人就好了，心情
2: 就
1: 好
2: 了，
1: 站起来就跟他们玩起来了哈，你就会发现哇，就什么生活破破烂烂，宠物缝缝补补。
2: 乐天在大蓝鲸说新节目吗？对，这是一档全新的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我们专门跟萌宠有关系。
1: 没错，
2: 你家里面如果有养这些萌宠的啊，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每天早上8:30到9:00啊，都可以听到和看到我们的荔枝宠物家。
1: 没错，如果你此刻正在通过大蓝鲸收看的话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下面啊，是有一个企业微信的二维码的，
2: 是的，
1: 就是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可以扫码那个关注一下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提问，然后后期呢我们相关的一些服务和产品

0: 品为大家严选之后呢，会逐步的慢慢上架啊，就是希望说能够给所有的养宠家庭关注我们荔枝宠物家 IP 的所有的养宠家庭的一个很好的服务和体会。
1: 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啦，再次要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记得添加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哦。大家可以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镁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的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1: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0: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1: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2: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3: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

0: 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完整版一个半小时的股市直通车节目。那么大家通过收音机、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客户端呢，只能听到10点到11点啊，我们大蓝鲸的这个直播。但是通过大蓝鲸10点到11点半啊，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们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所以后半个小时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啊，就要移步到大蓝鲸上来看了。那么通过大蓝鲸是可以完整的观看完这一个半小时的。
1: 嗯，好，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进来之后啊，那么如果各位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中断啊，或者中间的各种磕磕绊绊啊，那么各位就第一时间啊直接顺畅的进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啊。我们也欢迎大家进来。首先下一个，我们的江苏广播大南京 APP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那么在咱们江苏的地界上，相信咱们江苏广播还是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啊。江苏广播的大南京 APP 大家下一个啊。然后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以及我们相关的活动啊，都会在这里为大家呈现。那么大家进了这个大南京主页面之后，看到中间有两行，对吧，服务热线主播号啊，第二个小蓝色的小人啊，然后有一个小天线，就很像我们的主播咯。那么大家点进来，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各位拉到最下方，看到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盟和大鹏，第一位啊，第一个动作，各位先把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关注加起来啊！各位大家的支持、大家的鼓励、大家的陪伴，也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好，那么先感谢各位啊，把我们的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起来之后，各位往下拉啊，主播号里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的节目和个人介绍。这个时候大家往下拉，拉到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哎，看到我和大鹏了吧？咱们两位啊，今天或者是在每个交易日都会和大家一起，陪伴大家上午的交易时间，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陪伴在各位的财富之路上啊。那么无论晴天雨天啊，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我们都陪在大家身边。我们的目标是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抓住这个第四次人类的科技革命哈，可能很多的经济学家也说，这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科技变革给我们带来的，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财富命运的改变，和大家一起啊。好，那么此刻各位进来之后，首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让我们知道大家和我们一起，我们的节目也需要大家的多多鼓励和支持。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朋友啊。其实我知道啊，其实这一段时间吧，不断的有朋友会问啊，说商老师，我邀请一位听众进来啊，邀请一位我的股友、我的朋友进群好不好？好啊，我们欢迎大家进来啊，和我们的这个认知颗粒度保持一致的啊，只进来，我们欢迎大家进来，多多的交流和互动啊，多多的分享，好不好？好，那么大家进来之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昨天晚上大家看到美股半导体也大涨了啊，像这个闪迪又重新回到了万亿美金的市值上方，对吧？昨天像闪迪啊，像这个七巨头就不说了，对吧？七巨头现在已经是科技里面的老灯了啊，包括像康宁啊，像 Lamento 啊等等啊，昨天晚上其实都在大涨啊。大家是不是感觉挺好的啊？现在美股跟我们啊，我们涨完以后美股涨啊。那么开个玩笑啊，其实这一波实事求是，我们还是客观一点啊，客观一点。其实这一波一些最核心的企业其实还是在美股，对吧？尤其是今天晚上，大家盯一下，今天晚上应该是谷歌和特斯拉。那当然，对于 AI 科技变格来说，当下肯定最多的我们是要盯谷歌，对吧？今天晚上谷歌会发业绩，那么如果说今天晚上这个谷歌的业绩，它的资本开支啊，包括它的一些前瞻指引，如果同样超出市场预期的话，那么可能这一波啊，我觉得全球的这种负面的循环会被打破啊。今天晚上大家盯着看一下吧，好吧？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昨天晚上的美股半导体也是全线大涨了，那么各位今天咱们 A 股的反弹啊，昨天这个大反弹还能不能够延续？来，认为能的朋友扣一个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起来啊，积极的参与起来。既然最难过的啊，或者说这个最快速的杀跌，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应该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对吧？ 我之前前两天复盘都跟大家在讲，从本周一的时候啊，我是比较坚定的跟大家讲，我觉得政策底到了啊，差不多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不要那么担心了。从7月1号2号一直下下来，这一路大家如果听我的节目听我的复盘，我都是很谨慎的，即使盘中有反弹，看这个量我都是摇摇头，我说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抄，难言见底，没有见底信号。但是各位直到本周一啊，我跟大家讲可以稍微乐观一点，可以喘口气了，我认为政策底基本在这儿了啊，市场底不会太远了。老股民都知道啊，基本上市场底离政策底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各位发现没有，从2025年开始，就之前可能喊底更多的是啊，这个发四大报发呀，各种啊口头去讲啊，对吧？但是这一次，特别是从2025年，我们看到国家对真金白银的往里砸，什么是什么最实在？真金白银往里砸呀。国家队应该是这两天从上周一开始买宽基啊，包括买一些行业的这个半导体啊等等的一些50啊这种 ETF 啊，宽基加上行业 ETF， 我大概算了一下，从上周一到昨天啊，国家队应该是买了2000亿了。2000亿买进来了啊，对吧？所以呢，真金白银的砸进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底和政策底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底出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市场底了啊，这个地方，对吧？当然了，就像昨天晚上我也跟大家复盘讲的，你指望昨天上午也是哦，昨天上午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还是一胖的 ETF 嘛啊。好，来我们继续把这个展元老师的电话接完。展元老师咱们继续。
2: 啊，好的，说明科技行情还是存在的嘛，包括人工智能的行情其实暂时是消失不掉的。而且从这一次的调整中，我们看到就是说稳定市场的决心是非常强大的。
1: 是的，
2: 招数有很多。所以说你遇到这种大跌呢，也不必过于的恐慌。我们现在这个行情稳定性其实要比以前高了很多。
1: 是，管理层的反应也很快，对吧？
2: 对，稳定市场的手段也有很多。
1: 是。
2: 啊，所以说呢，大家不必太多的担心。
1: 嗯。
2: 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我觉得还是要抓主线嘛。
1: 嗯。
2: 还是要抓主线，科技反正你就围绕那三个方向吧。
1: 嗯，
2: 啊，特别是存储，对吧？这个是确定性的。
1: 嗯，
2: 光模块呢涨得有点高，对吧？那么这轮反弹到底是做头，是做头型反弹还是趋势反转型反弹？我们现在没法下结论。
1: 嗯，
2: 毕竟调这么深了嘛。
1: 嗯，
2: 但短期来说安心持有。
1: 嗯，
2: 即使是出货的话，它这个反弹也不可能说一根阳线就结束了。
1: 嗯。
2: 啊，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周期。
1: 嗯，
2: 那么反弹到前高附近，我们再来选择方向。
1: 嗯，
2: 啊，但是我觉得芯片存储显然没问题的。
1: 嗯，
2: 你看今天英伟达又发布新的芯片了。
1: 嗯，
2: 对吧 ？AMD、CP 那个英特尔都在大涨。
1: 嗯，
2: 那你担心什么呢？
1: 嗯，
2: 对吧？全球一盘棋嘛。
1: 嗯，
2: 另外一个重点抓住 CRO 嘛。
1: 嗯，对，这也是张老师非常看好的。对，
2: 对啊，对啊，对啊！你看今天不又跑出来了嘛？又跑到前面来了嘛？
1: 嗯，
2: 对啊，而且智能调整还没跌多少。
1: 嗯。
2: 你抓住这个几点，其他的什么老灯不老灯的，那就先别去管它。你看白酒不也杀下去了吗？
1: 茅台半年四个月提价两次啊，好像但是
2: 对，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再提价也没用，消费在这个地方的，对吧？
1: 是趋势在这，
2: 趋势在这儿的，所以说就不要去管了嘛，就是心无旁骛，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用去想。
1: 展元老师，除了我们刚才比较明确的跟大家，另外啊，就是还想问一下，很多投资人也在想，就是这波杀下来，融资盘、杠杆盘，然后一旦形成踩踏，那不就是多杀多吗？多方转空方啦，多杀多啊，就杀得这么快、这么急，对吧？但是我觉得，所以这个复螺旋就只有靠外力，必须靠外力啊，把它打破。
3: 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7: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1: 好，这会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0的时候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 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商萌，
0: 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也感谢大家啊，继续关注着我们的股市直通车节目。半点对时回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市场的情况啊，我们来看到今天上证指数上涨0.38%，报3800。

0: 879.04 点，成交金额是6259亿。深证成指上涨 0.45%， 报14330.55 点，成交金额是6967亿。创业板指下跌 0.59%， 科创50指数上涨 0.84%， 全 A 等权上涨 0.06%。来看到今天啊，涨幅居前的概念啊，我们看到今天呢，行业板块上啊，贵金属板块今天是遥遥领先，
1: 尤其是黄金啊，
0: 嗯，是的啊，这个
1: 黄金、白银、铜木啊，这样的一些资源板块，稀土、生存矿业啊，
0: 嗯，是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另外啊，这个 CXO 啊，创新药板块也是涨幅居前，华为超算这个节点，
1: 超节点，
0: 超节点，对，我们看到今天紫光股份对吧，又是
1: 昨天我看到一个标题挺好玩的。说这次不是绿光，是紫光
0: 啊，
1: 是紫光股份啊，这波我们的国产算力超节点，对，这波什么紫光啊，中科曙光啊，对吧，977啊，就浪潮嘛，对吧，这波主要还是我们的超节点啊。我跟大家讲的吧，在这波的这个上海的这个互联网大会上啊，就是就他们用他们的话形容是什么，就镇馆之宝是什么，就是华为，他真的拿来了那华为的那个超节点，在现场可以看，真就是给大家去体验啊，就华为的那个超节点镇馆之宝，对吧，这一波就不是绿光啊，这股民这两天千万别给我再说绿光了，紫光挺好，红的发紫，紫光，对吧，这两天紫光浪潮啊，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个中科曙光啊，就是华为的这个超节点嘛所带来的啊，这样的一些机会。嗯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天像稀有金属以及油服工程啊，今天是继续上涨的。那么另外啊，今天像能源金属也是在涨幅榜的前列之上。那么概念板块上，我们来看到黄金啊、仿制药、CXO 概念啊、免疫治疗啊，还有镍金属、钴金属、创新药都是涨幅榜的前列。
1: 嗯，好，那么我们也看到啊，今天韩国啊、又熔断了啊，韩国又涨熔断了啊，又涨熔断了。嗯，跟大家讲的吧，就是韩国这一波其实它也是它的管理层，它就是有意的去刺破这个泡沫啊，就其实它主动降杠杆的啊，主动降杠杆，好多什么两倍、三倍做多的就去降了，为什么啊？大家都知道，这泡沫就是好公司是好公司，产业是好产业，韩国也确实牛啊，三星、海力士确实赚钱赚到爆。但是如果你股价跑得太远，对吧？就你环比有业绩，可能你涨十倍，但是你股价已经涨了20倍了，那还是泡沫嘛？那不就是泡沫了嘛？对吧？那你就要往下掉一掉了。所以韩国他宁愿这个时候我主动去把泡沫刺破，去刺破。啊，就是现在可能我前两天跟大家说一个数据，现在韩国大概是30个人里面一个人去补仓，但如果这个泡沫再这么下去的话啊，你现在可能只是股价涨20倍啊，我再往后再加杠杆，因为杠杆到最后人都会上头的嘛，情绪就是这样，涨过头跌过头，对吧？就像这波 A 股杀成这样，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公司就是杀过头了，情绪来了，那你止不住的。啊，我还是跟大家说，对吧？有没有看过？我想大部分的，可能很多投资者都看过《乌合之众》那本书，很经典的一本经济学的讲这个心理的一本书，《乌合之众》很老的一本书了啊，但是很经典，就是讲的人的情绪，对吧？意思就是咕咚来了，一个人抬头看天，哎，所有人马上身边围10个20个人全部抬头看天，天上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个人然后问那个第一个抬头的，他说我眼睛里进了个沙子，我抬头，我要把这个流眼泪让沙子出来。但是身边围了20个人30个人，通通都围在上面看天。对吧，这不就是其实表达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就咕咚来了，乌合之众啊，这本书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不是个贬义词啊，各位不是个贬义词啊，它讲的就是一种心理嘛，对吧，所以就是情绪来了，有的时候你涨就是涨过头了嘛，跌也跌过头，那韩国政府他也意识到了，你是赚钱赚业绩涨10倍，但是股价已经20倍了，再这么不管股价涨了30倍50倍，那妥妥泡沫，那妥妥泡沫啊，所以他也主动刺破杠杆，刺破泡沫，让股价下来，对吧？那这一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波啊，我个人理解，对吧？我个人理解，我觉得这波，之前有管理层的主动降温，在这儿降温是为什么？就是我的理解，而且我跟业内交流，也有一部分人认可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因为大家知道27号下周一长兴要上市了，当时行情已经太热了，大家还记得不？在说长兴定在打新啊，就是多少号，就前两天打7月17号吧，就打新那一天，当这个消息放出来的时候，那一天哇塞，科创50指数8个多点，各位记得吧，指数啊涨8个多点，就市场爆了，全部爆了，那个时候本来市场就热，长兴要打新的消息又确定的消息又加了一把火，我相信这个时候要是不踩刹车，不给市场降降温的话，市场有的涨呢，那时候杠杆不得加上去，狂加，不是说加融资融券，我说的杠杆可能都不是融资融券的杠杆了啊，就各种资金都加上来，那不就是老股民们，那不就是15年了嘛，

0: 那不就是某油了吗？初到极巅峰，整个大盘都给拉垮了，对吧？那我想，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我们的投资者，都不愿意看到、不能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对吧？所以管理层主动降降温了啊，降降温了，踩踩刹车。之前跟大家讲，其实降温迹象一直都有了，对吧？从六月下旬的时候，降温迹象有的，我们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持续关注的、跟踪的，对吧？站在光里的基金被限购了，好业绩往后推。啊，不要火上浇油了，已经够好了。你们是好学生，你们别嘚瑟了，往后排一排。然后很多公司晚上发几十家、几十家发公告，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对吧？那一定是被发的嘛，对不对？那时候其实管理层有降温的迹象了，就是希望这个市场不要太火，不要让长兴出道即巅峰啊，然后对吧？这个就上来以后就狂涨，因为长兴确实啊，各位，即使现在啊，就是我知道身边很多人，就很多机构说长兴上来，只要不是很夸张，一定会去买长兴的。而且各位要注意啊，我为什么说这波反弹，我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短期我觉得反弹还有延续，但是往后还得看下周一长兴要上来。各位知道长兴真的很快啊，12个交易日纳入上证指数。啊，纳入指数的话，那就意味着有些资金就长兴肯定好嘛，大家一致预期它肯定好嘛，这是好公司啊。除了那三家之外啊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光之外，就是我们嘛，就是长兴啊。现在虽然我们只能做低端的，但是未来我们肯定是要往高端的 HBM 去的嘛，第四家嘛。但是现在有一说一，我们在全球的份额只有7%，很少，但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赶的，一定是一家好企业。而产业政策摆在这儿，国家的政策支持摆在这儿，那机构肯定要去买长兴。那么它纳入指数的话，很多资金就必须要去配了，你去买指数就买它嘛。但是长兴必然是个庞然大物，那么对整个市场的资金面会不会带来一定的扰动，对其他的一些票会不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对吧？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反弹，我们至少目前看，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一个底啊，基本上市场底其实也就在这儿了，至少这一波的一个快速的下跌螺旋至少被打破了啊，但是市场的反弹之路我觉得不会那么平坦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扰动因素啊，各种各样的扰动因素，好吧，就是总体给大家现在是这么来看市场。而且我们看一下啊，昨天公募基金的半年报也已经出来了啊，这个中继续创，对吧，取代了宁王，宁王降到第四楼，各位，第一就是中继，然后就亿吧，然后就新亿盛，对不对？就是基金的前几大重仓也换了啊，就是明显你看到基金的前十大基本上都是什么北方华创啊、海光信息啊，不都是科创 AI 科技变革的吗，对吧？就像上一轮新能源的时候妥妥的宁王，上一轮一定是宁王，宁王对吧，就是在上一波新能源里面，那因为那一波就是新能源的周期嘛，就是新能源是主线，那不是宁王嘛。那就像这一波 AI 科技的主线嘛，那不就是易中天嘛，易中啊，天没有，天稍微弱一点，易中寒武纪，对吧，就是他们嘛，好吧，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吧，基金的半年报的情况。
1: 嗯，好，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到基金半年报。那么根据 Choice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二季度末，基金重仓持有最多的资产类型为债券，那么持有的市值是 21.34 万亿元，那么占基金资产的总值比例为 51.58%， 其次是股票。那么再来关注到持股行业分布上啊，那么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位列前三，那么占股票投资的市值分别是 64.99%、 5.87% 和 5.47%。 来看到重仓持股，那么在中报基金重仓持股总市值 TOP50 中呢，中继续创是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共2708只基金重仓持有中继续创，那么持股总市值是2619.05亿元。新亿盛寒武纪分别以08只基金重仓该股，此外2158只基金重仓宁德时代，重仓新亿盛寒武纪、兆易创新、海光信息还有北方华创的基金数均超过1000只。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吧，跟大家具体来梳理一下啊。昨天晚上基金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了最新的十大重仓股，大家感兴趣吗？来跟大家说一下，分别是第一，中继续创、新亿盛、东山精密2384，咱们苏州的企业，寒武纪、宁德时代、北方华创、兆易创新、元杰科技、中威公司、三环集团，大家是不是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名牌吧？除了宁王可能是新能源的之外，其他妥妥的全部都是 AI。 消费和医药龙头集体掉队了。截至二季度末，中继续创以1662.53亿元的持仓市值稳居榜首，新亿盛、寒武纪等 AI 产业链核心标的强势入围。与此同时，贵州茅台、五粮液等传统白马股以及港股。

0: 互联网龙头纷纷退出前十，包括对吧，像阿里啊腾讯都是退出来了啊，显示出基金经理正通过大幅的调仓将资金从大消费以及红利板块腾挪到 AI 硬件科技领域，公募持仓的单一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昨天晚上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很多投资人还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坤坤的白酒，大家发现没有，坤坤的白酒也开始加了两只，一个是2384，就是这个东山精密，还有一个是啥来着啊，就是所以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啊，说到底是不是坤坤自己操作的不好讲啊，因为他后来他那几只基金里面有几只都已经是配了其他的基金经理进来，有些人猜测可能是新加入的这个基金经理买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坤坤竟然去卖了白酒去买了科技了啊。好吧，那么就关于具体的一些这个公募基金的话题，我们待会儿啊听完了这个咱们嘉宾的观点之后，马上11点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讲好不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啊，今天周三，那马上呢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啊我们的分量的嘉宾啊，我们非常有分量的嘉宾啊，也是很多投资人很喜欢也很认可的，来自于华泰证券啊，华泰掌乐的首席投资顾问宣总。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把宣总的电话连进直播室，就当下啊市场刚刚有一点好转啊，这个地方如何来看待连续下跌之后这个下跌螺旋是否被打破了，那么接下来又应该如何来操作和应对啊，马上我们听一听宣总的观点。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华泰证券掌乐的首席投资顾问宣简晨宣总。宣总上午好。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嗯，你好宣总。那首先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两周，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来说，特别是如果在一些科技 AI 信仰赛道里的投资者来说，确实是比较难熬的一段时间。但是好在啊，我们看到在周一包括昨天啊，有比较明显的国家队的这个政策啊，从吴清主席的座谈会到我们确实看到有真金白银也扫进来了，短线来看好像市场有那么点儿止跌的迹象。那么宣总首先还是想了解一下您对当下市场走势怎么看，就是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地方基本上应该政策底至少阶段性的我们认为到了，那么市场底有没有到，您觉得短线市场这个地方是不是来到了一个底部了，市场底有没有到呢？首先就趋势方面我们先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承接我之前的观点，我们老的听众呢应该都知道我的观点非常清晰啊。我在7月头的时候我就说呢，创业板是顶背离，所以创业板呢会有一个20到30个交易日的调整。那么目前来看呢，7月1号到现在，创业板是延续了一个调整的势头。昨天呢进行了一个暴力的反抽啊，单日大涨7个点。但是呢，我们不觉得这个位置呢就立刻是底部。政策底和市场底之间往往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说呢，这个位置是国家队防守的一个心理的位置。向下呢，我们也不多过度的去看空啊，因为创业板3300一线呢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然后后面呢我又提到了科创板的底背离的见顶时间是要略晚于创业板，所以科创板呢后续呢会有一轮补跌。那么从上周的行情来看呢，科创板也走出了这样一个补跌的行情。那么昨天呢，在国家队大力买入这个双创 ETF 的情况之下呢，科创板呢出现了一个单日10个点的超强回升。但是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位置离真正的见底，就是向下我们不看太大的空间，但是这个位置离市场底还有一段距离。首先一点呢，就是有部分的公司我们认为从调整的节奏上来讲，它的调整周期并没有结束。虽然有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从跌停到涨停，很多股票上演了一个很大的奇迹，那么昨天抄底的人也赚了很多，所以这个短线呢它会形成一定的抛压。所以呢，未来的几天呢，依然会有一个磨底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我们这里的观察窗口呢，就是波动率啊。如果一个板块今天涨停，明天跌停，你跟我说它见顶了或者见底了，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我们讲的是底不反弹，反弹不是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方向跌平稳了，它的波动率降下来之后，成交量降下来之后，那才是阶段性的底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在下跌的过程中，这些股票都是放量的。那么都是放量的话，意味着短线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换手。那么短线我们认为想要靠一根阳线啊就确立了就确立了这个市场底部呢，我们觉得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啊，我说科技未来会缩圈。第一个，

0: 乐道的六月份津津乐道的这些强二线的涨价品种啊，我觉得未来还是要谨慎和回避的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彭博的龙头公司在这轮牛市之前呢只有70亿的市值啊，那么在这轮牛市当中呢，它的市值呢从70亿涨到了1400亿。
1: 嗯，
0: 那你要知道全球最大的铜箔的龙头啊，就是三井，它的这个市值也就是600-700亿。
1: 嗯，
0: 那咱们作为一个挑战者，什么利润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市值已经是全球顶尖龙头的全球总龙头市值的2倍。
1: 嗯，
0: 那大这个泡沫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前面一直提醒大家，对于那种涨价题材23线的边缘科技股，千万不要急于抄底。
1: 嗯
0: 啊，这些股票的风险应该来说远远没有释放结束。
1: 嗯
0: 啊，很有可能这轮牛市他们从哪儿来就会回哪儿去。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像 PCB、像光模块、像半导体这些真正有业绩的方向，你会发现，第一它跌的少啊，第二呢它反弹的时候呢还比较给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在下跌的过程中，市场它也是有筛选的，市场也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啊，所以我们这里呢跟我们的投资人去讲啊，就是这个调整呢可能对大家来说呢非常的艰难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等市场的波动率降下来，要等市场的这个自发的磨底啊，因为国家队这个位置就是呢，是因为如果不救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和多杀多的踩踏。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要遏制住恐慌情绪，但是遏制住恐慌情绪不是说让你的股票回到原点啊，这大家一定要区别救市的初衷和自己投资赚钱这两回事。
1: 嗯
0: 啊，我这个市场的观点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好，刚才我相信啊，这个大家也都听明白了，薛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国家队救市，以及啊我们对于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市场有没有见底，从波动率啊跟大家去讲。那么说完这些我们对于市场的趋势判断之后啊，那么刚才薛总也尤其跟大家讲了，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公司的基本面到底是不是那种真的这个有业绩的，而且股价没有严重脱离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站在此时此刻的话，刚才薛总也说了，基本上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么再往下展望的话，特别是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七月的下旬了啊，那薛总你觉得在此时此刻在操作层面上啊，您建议大家现在面对市场的这样一个急速下跌之后，大家怎么去应对？或者有些朋友说，哎，跌这么多了，好像以前我心仪的一些票也跌下来不少，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阶段性的去抄抄底了？那接下来的操作层面上，你有什么建议和策略给到大家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操作层面上，我觉得非常简单。二季度的关键词叫分化啊 ，K 型分化啊，小灯呢涨上天啊，老灯呢、中灯呢都在往下跌。我们觉得呢，三季度的关键词呢就是收敛。
1: 嗯，
0: 第一个。科技股它会向核心缩圈，
1: 嗯
0: 啊，然后头部的公司会相对抗跌，啊，但是整体呢对幅度不要有太大的希望，啊，毕竟呢它是从高位往下走，
1: 嗯
0: 啊，那么关于中灯、老灯这些所谓的传统行业，这些低估值的蓝筹啊，我们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错杀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在这里面去挖掘，啊，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的机会也是值得关注的。啊，比如你看，像今天整个黄金板块表现就非常活跃啊，铜啊、金啊这些今年业绩非常好的方向，但是在前期经历了无差别的下跌，它的这个股价呢和基本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背离。那么在今天的这种行情当中呢，市场呢就给予了一定的这个修复啊。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很多传统行业的龙头，我们觉得呢前期呢就是被错杀或者被低估的。接下来呢有可能会走估值修复的行情，也就是资金会从聚焦走向分散，而且经历过科技股上周的惊魂一跌，很多机构、很多量化、很多大的资金他都发现了，如果我只做科技股我的波动率太高了，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做一些我需要做一些再均衡啊，我需要做一些这个均衡配置。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们觉得呢三季度的主要关键词呢就是收敛啊。那么这个收敛呢，就是优秀的传统行业的龙头也会迎来一个估值修复的机会，那么核心的科技股呢表现的也会相对抗跌。但是我们这里一再强调，那些伪科技题材概念啊，那些什么都没有的那些赛道，大家还是要小心，不要因为跌得多就去抄底。
1: 嗯
0: 啊，有没有可能你发现这个公司从100块跌到50块，你觉得很便宜？有没有可能它的合理估值是20块或者10块？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跌幅来判断一只股票值不值得投资，而是要看估值，这个公司它的估值呢是否合理。
1: 嗯
0: 啊，所以这点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提的一些关于操作层面的一些建议。
1: 嗯，好，那最后想问一下薛总，你对于我们知道应该是下周一吧，长兴就要上市了，你觉得长兴上市这件事儿本身对于市场这个短期，无论是从资金面还是从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来说的话，你觉得会不会带来一定的扰动或者是影响？
0: 我觉得

0: 觉得呢，之前呢，市场科技股非常狂热的时候，我其实还挺担心长兴上市的时候估值打得太高。
1: 嗯，
0: 那么经过上一周这样的调整，我相信呢，这个我看到了当时的中签缴款记录哈，有很多股民可能因为担心科技股的调整行情啊，选择了放弃。
1: 嗯，
0: 啊，那么所以我觉得下一周长兴上市的情况呢，应该不会过热。
1: 嗯，
0: 那么不会过热的话呢，反而呢，这个对科技股是一件好事情啊。如果上来把估值打得太满的话。啊，那么很可能呢，这个后续呢就会对指数形成拖累啊。如果能够以一个合理的发行价上市的话呢，那其实还是给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留下了参与的空间啊。我觉得未来呢，像科技这个赛道呢，未来十年，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做立足医药消费的基本盘，探索硬科技的星辰大海。
1: 嗯，
0: 那么硬科技呢，是未来十年我们都要去关注的一个赛道。大家不要因为比如说调整了一周一个月，就觉得这个方向已经彻底结束了。
1: 嗯，
0: 因为过去呢，我们其实没有很多很好的科技股可以去投资。
1: 嗯，
0: 未来呢，我们的科技股的这种供给，比如说存储的龙头啊，这个存储的两大巨头，包括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标的啊，包括未来的很多科技股、商业航天的一些核心标的，未来优质的科技股的供给呢，将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它我相信啊，科技股呢会带动我们的指数啊，带动我们的大盘啊，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啊，这是长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和观点。
1: 嗯，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轩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观点分享和交流，谢谢轩总。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嗯，好，那么这个以上轩总的观点啊，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吧，这个层次还是非常清晰啊。第一呢，还是依然看好，非常明确的啊，我也是非常明确的看好 AI 科技变革的这样一个赛道，并不认为因为一个月的啊或者是短期的快速下跌啊，这个逻辑就走完了，不认为，我一直不犹豫啊，不犹豫，对吧？大家应该听我们的节目，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啊。这个其中当然这一波下跌当中伴随着各种质疑，这段时间其实我也是身边啊蛮多朋友啊，其实我也接受了蛮多的负面情绪，但是我觉得人嘛，就是自己的认知了，对吧？我依然坚定的啊认为，包括刚才其实轩总也是啊，我们坚定的认为这波 AI 科技变革没有走完，但是确实上半年啊很多票就是被无差别的错杀当成了血包，但是有一些传统的核心资产，对吧，并没有那么差的啊，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觉得在下半年或者三季度这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会扩散，对吧？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说，新能源那么差吗？电池那么差吗？很多周期股、有色那么差吗？没有啊，对吧？人家也挺好的，对吧？券商有那么差吗？也没有啊，人业绩也挺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市场的赚钱效应会扩散，科技里面有一些票啊，大家要缩圈了，还是要就像这个轩总说的，聚焦大市值。那上一波也是啊，新能源的时候大家不是吗？聚焦什么宁王啊，然后隆基啊、通威啊、中环啊，也是大市值啊，因为它拉指数嘛。就机构要买的话，尤其是现在这个 ETF 的一个时代，马上主动型的 ETF 也要来了，那他买肯定是买这些大的权重嘛，他们是在这个指数当中嘛，所以要买聚焦大市值，聚焦一线的核心的有业绩的，而不是伪科技，对吧？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些伪科技啊，就是擦擦边的啊，没有一些真的实力的，这波也跟着这个科技的这个赛道起来的，主要是通过水涨起来的啊，涨的是估值，不是涨了他们自己的业绩的，或者他也涨业绩，但是估值涨得过高了，跟他的业绩不配了，那么他也要掉下来，对吧？也要掉下来啊，所以就是就像轩总说的啊，我们认为接下来大家还是要第一聚焦大市值硬科技一线的科技股，而且确实大家看这波，你说易中天跌了多少吗？特别是易和中跌了多少吗？没跌多少，寒武纪跌了多少？没有跌多少。对吧？就是硬科技、核心科技一线的这种大龙头，没有跌多少，非常抗跌。什么叫龙头？什么叫主线？这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不就在这儿吗？啊，好吧。但是，所以还是要抓业绩啊！大家还是要抓业绩啊！抓业绩，看基本面。就它这波也跌。

0: 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民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给植物穿上一件免疫外衣啊，南农20年磨一剑的生物农药叫南农佑康实现了产业化。最近有没有觉得猪价上涨了呢？啊，到菜场去买猪肉的时候啊，是不是觉得价格比以往更高了一些呢？是的，最近的生猪和猪肉零售价格迎来了一波快速上涨。夏天来了，蝉鸣声声，夏意正浓。那么对于徐州丰县的朋友来说，最具烟火气的

0: 夏季的记忆莫过于在林子里去抓知了了。最近呢，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知了养殖基地热闹非凡，因为在这儿他们正在举办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啊，知了也叫金蝉啊，这样一个比赛真的是太喜欢了，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有没有抓过知了呢？你有没有吃过知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银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啊，下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来告诉我，你小时候的一枚菌啊，它就是作物疫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100多年前，它呢曾经引发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那么在我国呢，大豆的一枚根腐病平均发生面积超过数千万亩，病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对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类农作物病害。那么所以种大豆的朋友啊，也是被这个一枚根腐病啊给搞得头大啊，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防治。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作物疫病研究团队，他们凭借重大作物疫病致害与防控的分子基础系统研究，荣获了2025年度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前不久呢，也就是7月16号啊，南京农业大学和咱们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呢就签署了一个成果转化协议啊，应该是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协议啊，这是在南农滨江校区举行的。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转化呢？就是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元超教授团队，他们经过20多年潜心攻关的一个创新研发的植物疫苗，叫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啊，就这个植物疫苗的名字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农佑康啊，把这个成果呢进行落地转化啊，转化金额呢达到5000万元。那么转化给谁？就是转化给我们前面说到的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就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诱抗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元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这个植物免疫激活类的食物农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直接作用到这些病虫上面去，而是通过喷洒在植物上面，诱导着植物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让植物更健康，抵抗这些病虫的危害。
0: 嗯，其实我觉得就相当于用了一种保健品，对于人来说啊，就用了一种保健品，能够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植物也是啊，用上了这样一个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保健品，就能够让植物的免疫力增强了。20多年来，作物疫病研究团队呢，他们一直在聚焦大豆等一些作物疫病的致害与防控研究，试图解答两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就是病原菌它是如何来攻击寄主植物的呢？还有就是植物又是如何启动它的免疫反击的呢？那么经过长期研究啊，他们就成功研究出了南农佑康这样一个新特药，通过精准激活植物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在抵抗病害的同时呢，还能促进种子萌发，能够增强光合效率，能够让根系更发达，能够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成果转化方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阳，他对转化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后面会持续地进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专利布局。我们目前有好几款的肥料，也会配合这个产品一起落地，尽快的让它实现价值。
0: 好，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喷了这个南农佑康的大豆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有什么

0: 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啊，用了南农佑康之后啊，这个大豆的植株叶片啊更浓绿了，茎杆更粗壮了，发病率显著降低，而且早衰得到了缓解。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像根腐病、病毒病等病害发病率啊，能够降低 68.7%， 单产能提高 17.6%。 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在南京的水稻田啊，水稻田里可以用哦，喷施这样一个啊南农佑康，和常规的防控对照相比，可以减少化学用药20%，综合的这个防控率能达到84.6%，亩产能提高5.8%。好，那么南京浦口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南农佑康后，病虫害明显减轻了，产量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常规化学农药，稻米的品质提高了。
0: 嗯，是不是很棒啊？好，大家记住这个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不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缩写，南呢是南京的南加上一个木字旁啊，木字旁加南京的南，农呢是禾字旁啊，是那个就是禾苗的禾，禾字旁加上一个农民的农，南农佑康是保佑的佑，康复的康啊，南农佑康，大家呢不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药的特点，看看哎，你是不是也能够早日享受一下啊？啊，这个呢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它是能够提高作物免疫力的这么一种药啊。这个植物真的是跟人一样啊，我们平时呢，要多多锻炼身体，要激活自身的免疫力，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抵抗疾病。好，眼下呢正值三伏酷暑啊，也是猪肉传统消费的淡季啊。这一般呢到淡季的时候啊，这个猪肉的价格会下降啊。哎，没想到最近生猪以及猪肉的零售价格都迎来了一波上涨了。记者呢就到一些农贸市场去走访了解了一下，发现猪后腿肉已经涨到了每斤11块钱，前腿肉呢是12块钱，短短十多天零售价全线走高。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2: 后腿肉现在卖11，前腿肉卖12，五花肉卖13，那个苗条我们现在卖25。
3: 记者在兴城花园农贸市场看到猪肉售价均有所上调，摊主们表示涨价根源在于生猪批发价格走高，目前生猪批发价每斤涨到了9块多，较此前上涨2-3块钱，进货成本增加直接传导至终端价格上涨，猪肉商贩
2: 肉涨得很厉害，
4: 因为来价稍微便宜了，现在涨到差不多9块多，批发价正常涨了2块多3块钱吧，涨了3块钱一斤差不多。
3: 今年上半年猪肉行情持续低迷，近两个月市场猪肉零售价格长期跌破每斤10元，往年猪肉涨价多集中在中秋前后，今年涨价节点明显提前，不少商户坦言对比历年同期，当前肉价整体仍处于低位，属于正常市场波动。
2: 正常波动还能到以前涨价都在的吗？8月半前后涨价，今年涨得早，但这个价格也很低了，今年价格卖10块钱一斤，我们卖了只有2个月。
3: 据了解，本轮猪肉涨价是由上游批发价传导至终端零售，属于季节性提前波动，后续价格大概率会随着市场供需逐步平稳，不会出现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囤货恐慌性消费。
0: 嗯，其实对于广大的养猪户来说，猪肉价格已经低迷的时间太长了，这波能够上涨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挺开心的啊，但是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啊，一想到这个价格上涨了啊，现在鸡蛋价格也涨了，是不是？哎，这菜篮子是不是又重了啊？好，那刚才记者也说了啊，后面不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上涨啊，市民朋友是可以放心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的话，哎，还是有些担心的。当然，现在的小散户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很多的一些生猪的养殖都集中在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在养殖，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无锡阳山水蜜桃。最近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园人家啊，叫桃园人家 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啊。

0: 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啊。这个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呢，我们称为叫 STC， 简称叫 STC。 这个呢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阳澄水蜜桃成功拿到了供港的高端市场准入资质。这一认证结果获得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认，有效打破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水蜜桃出口海外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啊！真的是一下子打开了市场。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水蜜桃的种植户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啊达到供港高端市场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桃园人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盛夏的扬州啊，骄阳似火，热浪翻滚，广袤乡村的万亩稻田绿意盎然，稻浪翻涌。那么最近持续高温酷暑之下，这田间的农事啊还是不能停歇，一群扎根乡土的新农人顶烈日站高温护良田，成为夏日田野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在宜征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99后的理事长刘新宇就是这群扬州新农人的鲜活缩影。哇，真的好年轻啊，99后都已经出来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3: 的秧苗是杂交稻唯两优玉簪，它的用量是每亩田17盘，总量在3.4斤左右。
4: 剩下的稻田烈日当头，暑气蒸腾，闷热的田埂上热浪扑面而来，蚊虫伴随着热气萦绕。一场水稻种植技术现场会正在田埂边开展。作为国家级技术集成示范基地，壮禾米业的田间地头聚满了前来取经的同行。烈日下，戴着遮阳帽的刘新宇站在田边，逐项拆解种植参数，对高温季水稻田间管护的各项数据烂熟于心。现场会结束后，他又被同行团团围住，讲技术、说经验、算成本。宜征市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新宇：
3: 大学也好，或者说这种科研院所也好，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技术，但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实验田块。但是我们作为主体而言，我们的田块很多，我们也愿意就是感受这些新技术，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大规模的运用以及推广。
4: 盛夏高温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护的攻坚期。往年传统种植模式下，高温巡田、人工管护耗时费力，不仅人工成本高，且高温作业效率低下，极易因管护不及时影响秧苗长势。2021年，刘新宇把北斗系统引进了自家田里，在他的手机上，插秧作业面积、秧苗插植深度、水稻长势、土壤肥力情况一目了然。刘新宇：
3: 其实在我们管理上来说，为我们节省了非常多的管理成本，而且我们机手的工资跟着这个每天的工作量来结算，他们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
4: 如今无需顶着烈日反复巡田，他只需要一部手机便可实时精准查看整片稻田的核心数据。谁能想到如今天天泡在田里的刘新宇，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在身为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党员先锋模范的父亲的引导下，他把工位从城市搬到了家乡，成了一名农业接班人。从设计图纸到田间稻浪，他不仅很快适应了乡土生活，更把年轻人的创新思维带进了传统农业。
3: 后来觉得就是年轻人回来做农业，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创新的想法，然后我父亲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他很支持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搭建一些数字化的管理平台，用一些就是比较智能化的方式来管农业。我希望就是别人感觉农业是一个很现代化、很智慧化的东西，而不是像我们以前觉得的传统农业。
4: 如今壮禾米业已经建成了集机械化作业、数字化运营、全链条农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服务范围辐射3个乡镇、8个村，带动2000多农户，年经营收入达到4200万元。宜征市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新宇：
3: 扎根土地，用数据说话，把技术埋进土里，把效益种出来。
0: 嗯， 大家听这个刘新宇啊，99年的一个小孩儿，哎，他呢愿意放弃了这个就是学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回到老家来继承父业啊，可以说他们家本身这个做的也很好啊，他的父亲非常的厉害啊，是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党员先锋模范，在父亲的引领下呢，他就回到了家乡，成了农二代啊，继续来从事农业。但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啊，这个新农人的他的这个叫什么？品质啊，我们看到他是。很能吃苦啊，并且呢不仅仅是单纯吃苦，其实在现在种地单纯吃苦是没有绝对的这个意义的，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新技术啊这样的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我们农业生产上。我们听到这个孩子他说话声音非常的坚定，而且很活泼，充满了朝气啊，虽然没见到他人，听到他声音就觉得哇，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新农人，就整个的给人感觉就是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生代的农民，我们的一些农二代让我们看到了，也回答了我们很多人问说啊，未来的农业还有人去做吗？未来的地还有人去种吗？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响亮的回答。
1: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的项目啊，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
0: 人叫张凤江，在他的带领之下，现在有一群人都在从事这个青壳鸡蛋的，应该叫青壳蛋鸡的养殖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现在养的怎么样。
5: 看我身后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流水线上，一枚枚新鲜的鸡蛋正在被有序分拣打包。这里的日产蛋量达到20000枚，他们将从这里出发，走进千家万户。
6: 正是这些青壳蛋撑起了养殖户陈建设的兜底账。过去他想养鸡，却因行情波动大，鸡蛋售价不稳定而退缩。加入泗洪县梅花青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实行统一工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品牌销售模式，市场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合作社托底收购。这本只赚不赔的账让陈建设彻底安心。
7: 搞这个养殖呢，不好讲，这风险也很大的。合作社就是成立呢，是对于我们这些养殖户呢是有相当好处的。光一这个和这个饲料什么的都是统一调配，一年内也能赚30万-20万。
8: 我们统一养殖技术，统一品牌销售，依托龙头产业打通长三角销售渠道，稳定市场收购价，降低散户养殖风险，有了稳定品牌口碑，把生态养殖红利留在农村，分给农户。
6: 养殖户拿到的是兜底账，而本村村民则在家门口算起了薪水账。在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工人陈学明正在忙活着，家里的地流转出去了，自己进合作社当工人，一份土地两份收益，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9: 我在这上买盒方便面，一碗能哭7000块钱，3000-4000块钱，那冰箱家里面种地了，各方面的感觉零喝了也很方便的。
6: 除了务工薪资，合作社还给村民准备了第三本账——分红账。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就近务工的方式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内30余户入股群众的土地分红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10: 从最初的每亩600元提升到现在的每亩1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户民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加大对青壳鸡蛋专业合作社的扶贫力度，立足现有产业基础， 进一步盘核土地资源，持续优化技术服务，规范养殖标准，扩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产业。

0: 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和美。
1: 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36户社员，发展到如今在册社员86户，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村民。为了让小青壳蛋扣开大市场，合作社坚持品牌化发展。梅花牌青壳蛋不仅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评宿迁市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还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厂房6200平方米，配套保鲜库、自动化孵化及饲料加工设备，存栏父母带种机10000套，商品机156000余。
2: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新增两条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30%以上，同时准备加入鸡蛋深加工项目，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参与进来，让大家一起把日子过红火。
3: 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泗洪的这个一个梅花镇啊，泗洪县梅花镇他们的特产青壳鸡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青壳鸡蛋呢，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好，说到这个青壳鸡蛋，其实也有地方叫它绿壳鸡蛋，各地叫法是不一样的，也有人叫它乌鸡蛋。哎，为什么这个鸡蛋它的颜色看起来像个鸭蛋的颜色一样啊？怎么跟我们平常见到鸡蛋是不一样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呢，它不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看到的鸡，它是五黑鸡，也叫乌骨绿壳鸡啊。它的皮骨肉啊都是黑色的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这个鸡种。那么，所以它生的这个蛋呢是青色的，是因为母鸡的输卵管分泌胆绿素沉积在蛋壳上，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鸡蛋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而且呢，这个鸡蛋呢，它蒸了吃没有任何的腥味啊，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普通鸡蛋啊，是差距很大，营养价值特别高呢？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同等的重量下，它的铁、锌、硒、维生素 E 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要高8%-12%啊。胆固醇呢略低一点，其他呢也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扩大它的功效。那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普通鸡蛋价格要贵呢？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的低啊，所以呢市面售价一般呢比普通的鸡蛋价格要贵2-3倍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物以稀为贵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宿迁。最近的宿迁全面实施了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方案，围绕空间布局优、生活环境优、田园生态优、村庄风貌优公共配套强、乡村产业强、集体经济强、基层治理强的四优四强目标，来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好，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做的。
4: 走进泗阳县李口镇林梦村，只见碧水绕村，道路整洁。村里不仅利用老旧砖瓦打造出步道和景观矮墙，还选用本土果树和绿植完成全域绿化，最大程度保留村庄原本风貌。
5: 以前顶满菜活到晚上有三步都有臭水味道的，现在大改变，活到都改变得很好。花草什么都很多，晚上在广场上散散步跳跳舞，大家都很舒心。
4: 人居环境改善，既要集中攻坚破难题，更要常态管护固成效。林梦村锚定先治理再提质工作思路，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动，逐项整治乱堆乱放、卫生死角等顽疾，同时搭建网格化管护体系，结合积分管理引导村民自治，实现人居环境常态长效管护。
6: 我们在建设和改造近地上保留原有地形水系，不搞大拆大建，大一步我参加进村水系成了巩固机制，发展稻米、水产、田园特色产业，完善电商、养老、素质便民等配套方，全力打造生态优美、

0: 满呀、兴旺，治理和谐的后面养生。
1: 林孟村的发展蜕变是李口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全镇以和美乡村示范村为标杆，统筹推进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让乡村既有美丽颜值，更有富民幸福内涵。
2: 聚焦产业富民，做强高标准农田、生态水产农产。

0: 人呢对于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睡觉。
1: 嗯，
0: 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1: 没错，这个睡个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八九十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0: 没错，睡得好啊，这身体各方面呢才能好。可是呢60岁之后，大部分人呢就开始出现睡眠质量大幅下降，表面上呢它是不疼不痒的，但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在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到啊，不明显，要么呢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1: 可不是吗？但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让很多人开始尝试用白片片助眠，渐渐啊得越吃越多，第二天啊头晕腿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啊，这完全其实就是恶性循环。
0: 这么说来呢，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会更伤身体啊。那咱们的听友的睡眠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大家听好了哈，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救命稻草，既能够安全快速的让自己睡着，又可以通过温和滋养从根儿上来调理，这才是啊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今天我就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的参加活动还有3重好礼等您来领。
0: 3重好礼啊，这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1: 行，先说说啊它里面的3大神经营养素 GABA、 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3姐妹啊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睡眠之门就像是被一脚踹开了。但光能睡还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有精神才是真的好。所以呢我们又把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其中，抚平紊乱多年的睡眠节律。
0: 一边呢是解决当下的难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从根本上去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1: 听到节目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呢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全省电台的听友。您现在打进热线，前100名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到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货到之后呢您另付9元运费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0: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呢要是这一盒用完了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
1: 哦，不用担心啊，就在我们本档节目，咱们皇室玉容特别放给大家3重专属福利。这第1重呢是在前100名成功抢到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立享2.5折，仅仅是市场价的1/4。不过呢要特别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2重福利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皇室玉容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3重福利更加贴心，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之后觉得不满意，您团购的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特别注意啊，福利名额有限，售空立刻恢复199元。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把名额占住，再慢慢了解。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100个1元的体验一盒的名额呢是转瞬即逝的，如果说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呢参加团购福利。本时段呢只有10个名额啊，市场价呢199元的安睡饮，拨打热线立享2.5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这款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呢也确实是不低，所以说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的话赶快来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了王阿姨是拨打了400-710-2802，自己抢到了1块钱体验的名额了，实在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她说啊， 自己啊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从60岁开始呢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的夏天，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也试过不少。

0: 今天节目里面一块钱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啊，对于我们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的信任。咱们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通过电台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呢是藏着他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呢，睡眠调理呢讲究的是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是一样的。夏季呢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鸡肉有几种烹饪方法？相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方式，能碰撞出多少种火花？白斩、红烧、整鸡脱骨，哪种更好吃？消费主张。

0: 话说无鸡不成宴，鸡鸭鱼肉鸡排首位。千百年来，鸡代表着吉祥欢乐和美好的祝福，同时又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所以在国人宴客的饭桌上一定会有一只鸡。在广东，白切鸡就如一股清流，追求的是对鸡肉本身鲜甜味的完美呈现。咸伟文是广州非遗白切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会选用什么样的鸡来做这道菜呢？他告诉我们，两斤半左右的清远麻鸡是最好的。白切鸡为什么这样鲜嫩？关键是这一锅特制的白卤水。
1: 以前我们用清水，现在我们改了用白卤水，用我们这个瑶柱还大地鱼，因为我们的鸡要有鸡味，提三到五次，把那个白卤水能够在鸡的里面在蒸的时候均匀。
0: 先把鸡在烧开的卤水里上下三次，让鸡的内外受热均匀，然后让卤水保持在大约90摄氏度的水温近20分钟。
1: 为什么这个鸡能够皮爽肉滑呢？就是净，不是包出来就是比较柴的是吧？
0: 浸熟的白切鸡需要在略咸的凉卤水中过冷1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切块了。白切鸡蘸上特别配制的酱汁儿，那种回味在嘴里的清香沁人心脾。
1: 蛋黄酱的酱味比较好，还有我们的酱汁不要了，葱的比例也好啊，葱白跟葱青有分段的，我们葱白是9，葱青是1，花生油呢跟盐。那调出来的那酱葱呢，吃起来白切鸡比较好吃。
0: 鲁菜被誉为中国八大菜系之首，有一道非常特殊的菜肴布袋鸡。

0: 的是剔骨不得肉，剔肉不带骨，整只鸡身上全部的骨头全部拔掉，而且外皮不烂，可想难度有多高。而年轻的严成磊师傅竟然还嫌难度不够，居然还要求蒙眼完成。
1: 我从厨16年，整鸡剔骨这个技术我每天需要练10只以上。这个菜的特点呢，就是整鸡去骨，滴水不漏。
0: 这是一道诞生于乾隆年间的传统鲁菜，展示的是厨师的精湛技艺。一只小公鸡去掉骨头成了布袋状，酿入火腿粒、香菇粒、海米等8宝馅料。蒸制时，鸡腹内的8宝馅料与鸡身外的清汤夹击鸡肉，浓郁的鲜香沁入肉与汤中，使得菜品鲜味浓醇，肉质软烂。融入了海米、火腿、香菇等8宝料的复合香气，汤汁回味丰富。黄山涉县唐岳村因为牌坊群而闻名，而这个小村子之所以闻名，还因为一道菜，一道流传了200多年的特色徽菜。这道菜以鸡为主要食材，曾经失传了几十年，如今又被烹饪大师历时1年整理开发了出来。这是一道什么菜？为什么烹饪大师要费尽心力再去挖掘它？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2: 我们当时这个花了1-2个月时间，在这个山上这个各地的养鸡场，童子鸡、子公鸡、老母鸡啊，包括这个周边远一点的那种下蛋的那种，就是大连的下蛋的母鸡都试过，但是这种微下蛋的这个子母鸡、小母鸡呢，它的口感最好。
0: 黄大师今天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失传的徽州如意鸡，这道菜也是徽菜中重火功的代表菜。如意鸡这道菜名的由来还流传有一段故事呢，说是大盐商鲍淑芳当年为乾隆爷接驾，他特意下厨做了一道当地叫鹿菜鸡的徽菜，乾隆品尝后龙颜大悦，说色香味俱佳，就叫万事如意鸡。从此这道徽菜就有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2: 这道菜肴呢，传统的这个手法呢，它是这个那个微烤的一种形式来吃，它盛菜的一个，它达到一种干香的效果呢，装在竹筒里面呢，便于这个长期的一个携带。那作为这个当下我们研发的时候呢，站在客人的角度呢，这个站在客人的一个口味需求这一块呢，我们用这个徽菜的一个微炖的一个工艺来做，整个的就是达到这个客人的一个这个肉质滑嫩、香气这个宜人的这种这种效果。
0: 竹笋、鲜姜、火腿切片，砂锅底部垫粽叶，将鲜竹笋整齐的码放在底部，鸡肉撒盐入味，放上姜片和火腿，最后淋上点黄酒。
2: 核心的难点呢，就是在这个火候把控这一块，大火转这个大火烧开嘛，给微火慢炖啊，基本上60分钟。
0: 因为制作费时费力，这道传统徽菜曾经一度失传，后来在大师们的努力之下，我们今天才能再次吃到香气浓郁、酥烂鲜美的如意鸡。四川人对于鸡肉有着自己的见解，不同的烹饪方式让鸡肉的味道更加鲜美独特。怪味鸡是川菜的一道名菜，吃时百味交沉，风味独特，故有怪味之称。怪味鸡除了独特的风味，还藏着川菜的绝活。川菜烹饪大师梁丽为我们亲自展示了这道菜的做法。他说，怪味鸡取材要选用生长周期在8至11个月的子公鸡，先将清理好的整鸡下入冷水中，加适量的盐保持鲜味，100度的水温煮至8到10分钟关火，持续将鸡焖于锅中，直至水温降至50度，再取出整鸡放入冰水中。这一轮冰火2成天，让鸡体的胶原蛋白瞬间凝固，达到脆弹的口感。川菜中的怪味鸡在装盘前要剔除4大骨，骨上不沾肉，肉上不沾骨，就是剔骨刀法的最高境界。
3: 从厨30多年了。

0: 这三十当中对这个有重大之处，他们不管是胸腔骨还是大骨还是那么腿骨，都能以一斤而准下蛋的时候。
1: 我们看到啊，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鸡的骨骼与骨骼之间，应该是一段这个脆骨或者软骨，
0: 对
1: 吧？所以说梁老师是能够精准的把握到每一个骨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缝隙，所以才非常利索的能够，就是刚刚好的能够截到这个
0: 关节
1: 是
0: 口，对。这也是我们穿插当中一句，通过之间的感觉就能够达到关节部位，但我希望把这个技能传承下去。
2: 剔骨装盘后的鸡肉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这也是怪味鸡这道菜最重要的一门绝技，怪味调料的制作。怪味是川菜中的24种复合味型之一，兼具川味中的咸甜酸辣麻鲜香，这道怪味鸡则将复合调味的精髓与神韵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0: 麻辣味就是在原味的基础上，先吃到麻，再吃到辣；如是川菜当中的糖醋味，就是先在原味的基础上吃到甜味，再有酸味。这是我们这个怪味聚集在，就在它的几种味互相相融合，每样味都是那么呈现在你，同时体现在味觉上。
2: 需要将盐、酱油、白糖、花椒、红油、醋、香油、麻酱等调料调出口感和谐的怪味碟，难度可真不小。
0: 它掌握不了比例吧，味道它就那么就是要么酸了，要么甜了，要么就麻了。
2: 怪味鸡的调料最完美的形态是状若丝绸，入口绵稠，这份醇香厚重来自一种时间发酵的特殊美食，
0: 融入了我们四川宜宾的一个特殊调料糟蛋。先把那个糟蛋、芝麻酱、叫香油把调融，煮鸡的原汤，把盐、鸡精、味精、贝糖再和芝麻酱这些调，关键是它的稠度。
2: 在川菜讲究的五味调和中，常见和中有特，和中有创。在怪味鸡这道菜的多味调和中，糟蛋就是独特独创的灵魂一味，也是制作工序最复杂的。糟蛋是四川的传统美食，用鸭蛋在配好佐料的醪糟甜酒汁中浸泡1至3年而成。腌制糟蛋要历经10几道工序，其中尤以敲蛋最为严格。敲蛋的方式很特别，要用小指粗的竹棍轻轻敲击蛋壳，以蛋壳轻微破裂、蛋膜完整无损为合格。鸭蛋在酒酿发酵过程中分解为多种氨基酸，并产生鲜味与醇香、汁香融合为一种复杂的鲜美滋味。一道菜多种技法，为的是能够呈现出厨师想要达到的口味。龙井烟熏太爷鸡就集成的卤、熏、煎3种技法，最后从外到内香气扑鼻。
3: 这个温度不能太高，只能大概是我们放下去大概是泡下去90度左右。
2: 一锅金黄色的老卤水把养了120天以上的整鸡鲜卤25分钟，出锅时鸡看上去已经是油光锃亮，可以直接吃了。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把白砂糖炒到金黄色，然后加入大米和龙井茶叶，
3: 大概3-4分钟左右，慢慢的香味呢，你闻到的这个烟熏过去了，那个火不能大，这个火要很小的，不然的话呢都是苦那个味道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烟熏了拿出来了，这里整个鸡有股龙井茶叶的烟熏的味道在里，很香的。
2: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煎，说是煎，其实是把鸡一分为二放在平底锅里磨，当两面都磨得发焦的时候就可以出锅切块。不过上桌前还要再次用火点燃茶叶，
3: 把那个龙井茶叶放在这里，我们用烟熏枪来熏了这个味道，再盖上，客人打开盖子都可以闻到这个烟熏的味道出来了，客人面前一开盖就看得到了。
2: 脆皮糯米鸡是生炒糯米饭和整鸡脱骨相结合的一道菜，做这道菜
4: 非常紧实，而且他一定要选这种戴眼镜的黑脚的这种鸡。
2: 麻辣子鸡需要鸡肉切丁，两次过油，第一次低温炸熟，第二次高温炸酥，外焦里嫩是这道菜的经典之处。
5: 还有它这个烹调手法它又非常讲究，像麻辣子鸡它又讲究这个火候，过油的时候要是对这个油温的掌控也掌控得很好。
2: 对汁儿依旧是这道菜的关键，而与川菜不同，湘菜中麻辣子鸡的麻味变弱，香甜酸辣的口感却又重了一些。而另一道东安鸡又叫东安醋鸡，关键的调味就在醋。
5: 醋也讲究啊，就是我们湖南本地这个糯米醋啊，最好是那个东安的这个米醋，让这个醋啊沿着这个锅边淋下去，让它充分的挥发，酸味挥发了，然后留下了这个醋的这个鲜味。什么时候掉醋啊，什么做几次掉啊，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般人是做不来的，也要3年才学得出来这个菜。
2: 掉醋之后要加辣椒和高汤，简单微煮，这样收汁后鸡肉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因为有了烹醋的过程，东安子鸡变得酸酸辣辣，却又并不呛口，鸡肉嫩脆顺滑开胃。鸡汤年糕是一道经典上海菜，冷水没过鸡肉，大火煮沸，小火慢煨，热力徐徐渗入，草鸡的皮下脂肪逐渐融化，表层的胶原蛋白与高温的油脂融为一体，在汤汁的缓慢翻滚中，香味物质彼此交织，等待蜕变。煨好的鸡汤汤浓色润，滋味迸发而出，如同一匹疾驰的快马。年糕则作为驾驭鸡汤的缰绳，谷物的清香和鸡肉的醇香在汤汁中如胶似漆，鸡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渗入其中，年糕片款款接纳吸收着肉和汤的鲜美，营造脂肪与碳水相拥的酣畅，成为支撑游子在异乡闯荡的动力源泉。盐焗鸡是一道客家经典菜肴，讲究皮爽肉嫩，骨透咸香。粗盐来自本地的东山渔场，
6: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鲜。差不多了，70-80度了，可以换千层。
2: 传统的盐焗鸡只放粗盐和土鸡，但为了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自己的小秘方——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在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
6: 看到这个节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2: 节节草微腐回甘，可以去腥增香。
6: 这个盐巴里面的青草味很香。
2: 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水分的减少也让鸡肉的鲜变得更加浓郁，

0: 使得粗盐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1: 这锅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0: 刚刚出锅的盐焗鸡还未入口腌制一会儿，加热砂锅，将大蒜、红葱头炒香，把腌制好的黄鱼一片片的放在上面，再覆盖上一层剁椒酱，盖上盖子焗4-5分钟。接下来便是烹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步。
1: 最后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是用白兰地，就是把沙包盖住之后，白兰地去喷，把这个沙包全部喷满，喷满这个白兰地的酒，让它起火之后，保证这个白兰地的香味渗透到我们的这个鱼里面去。上桌的时候的话，必须达到它的温度是呲呲的这种响声。再通过客人这一块，就是我们呢，在包房里面起干，就是这种呲呲的响声加上这种香味，整个包房里面都是香的，就是剁椒和这个蒜子啊姜的这种香味相融合在一起了。这个菜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粤菜的一个手法，香做的，就是我们焗是粤菜的一个特色，结合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剁椒的这个鱼头同我们的黄鱼相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点。
0: 在同样是辣的地方，湖南有剁椒鱼头，咸鲜香辣，而到了四川则是水煮鱼当家。鱼切片，花椒辣椒用热油呛出香味，辣而不燥。
2: 水煮芝麻鱼呢，是在传统水煮鱼的基础上加以升级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这道菜呢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一般的芝麻的话，厨师都是炒干的，在锅里炒干的，炒好以后撒在这个菜的表面上，主要是点缀。水煮芝麻鱼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给这个鱼肉的滑嫩，这种一起结合。
0: 和传统的水煮鱼选用食材不同，水煮芝麻鱼选用的是胖头鱼的鱼头，刺儿比较少，老人小孩都比较喜欢。鱼头剁成鱼块更好入味，也更方便食用。锅内先将花椒等香料炒香，之后就可以调新的味型了。
2: 第二个在味型上这个创新，传统的水煮鱼它是靠豆瓣儿来提它的颜色以及它的这个香味，它酱香就比较浓啊，酱香的麻辣。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呢，是用泡辣椒、泡酸菜、泡姜、泡萝卜，用它来提这种乳酸的香味，再增加它的麻辣，这种呢就更开胃一些。
0: 鱼头在锅中需要炖煮几分钟，吸收汤汁的味道，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嫩感就会消失了。煮熟的素菜垫底，鱼煮好以后出锅，关键的创新食材芝麻需要重新倒油高温爆炒，火候的掌握直接会影响芝麻的口感和香味。
2: 带皮的芝麻它没有经过油温处理，看上去很小，但是我们经过240度这种高温一爆炒过后，这个芝麻圆圆的鼓鼓的，比一般的芝麻要大个1-2倍。
0: 炒过的芝麻在起锅的瞬间加入干辣椒，直接倒在鱼头上，在油温的作用下，芝麻、辣椒、鱼头的这几种香味会被激发点燃。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食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讲究了。广东人常说春边秋里下三里，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里鱼也就是食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刺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3: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啊刀工啊把它的刺骨全都去掉。
0: 从鱼尾部开一刀

0: 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儿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唇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鳊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鱼肉起胶。
1: 我们要分两个程序来蒸，保持它的这个刚刚熟的这个口感，刚刚熟是最好的这个口感。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先蒸了，蒸到它七成熟。
0: 带骨的部分蒸到七成熟，再把两块纯肉加上去，只需要再蒸一分钟就可以了。
1: 放这个海鲜酱油，啊，它就这样就均匀了。够了，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鳊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鱼和羊自古便是绝配。安徽宿州的萧县有一道名菜鱼咬羊，是将羊肉装入鱼肚子后封口烹制而成，也叫鲜炖鲜。
2: 鳊鱼选自我们这个汴河汴水，生长周期在三年，然后斤在三斤重，它是一个野生，肉质比较紧实。羊肉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山跑羊，啊，肉质也比较紧实，吃的是山上的这个野草，肉非常鲜美。
0: 首先将羊肉片成片，盐、味精为油稍加抓捏腌制，裹上生粉锁住水分，随后将鳊鱼改刀起锅烧水，放入姜片、葱段、黄酒，将汁水丰盈的羊肉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汆烫片刻捞起，再放入清水中过凉。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2: 鲜汤我们选用了这个沱河里的野生的这个鲫鱼，第一道工序它要把汤制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鳊鱼的这个胶质，鲜活鳊鱼的这种蛋白质的释放，鲜味的释放。
0: 鲜汤炖鱼，鳊鱼出锅，再在鱼汤中放入羊肉，在汤的作用下，鱼香渗入羊肉，去除消散了羊肉的膻味，羊肉的鲜美又吸附于鱼的灵魂深处，两种食材紧密相依，彼此托付，鱼与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甘甜与咸香在这里奇迹般的相逢。宿州的扶疏宴里也有一道鱼羊结合制作而成的美食鱼腹藏书，这道菜的背后还讲述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的一段故事。当年陈胜等人决定反秦起义，但是怎样让百姓服从自己呢？陈胜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放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又让人假装从集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人们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这条鱼是上天的使者，
2: 反映的是当地我们这个汴河里面的生态鲤鱼，然后起片鱼骨头呢炖汤。
0: 先把鲤鱼去骨去刺，片成薄片，以更好的吸收滋味。接着张强强在一片红椒和南瓜上做起了文章，拿起刻刀雕琢了起来，然后将鱼骨下锅油煎，加高汤熬制，最后成型的菜品会是什么样子呢？藏在鱼肚子里的帛书会如何呈现？帛书上到底写的是哪几个字？谜底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2: 让人家一边夹鱼片，一边三个字就慢慢显露出来。
0: 南瓜做帛书，红椒嵌成字，惟妙惟肖地还原了2000多年前的鱼腹藏书的秘密。随着鱼片一片一片地揭开，最终出现的三个字陈胜旺。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羊翻满载。

0: 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只有鳕鱼，裹了脆浆糊的鳕鱼块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接着就要炒制一份融合了粤湘川的酸甜香辣麻辣味的酱汁。
1: 我们的酱汁是传统的酸甜那种味道，创新的是融合了湘菜的辣、川菜的麻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了。
0: 鳕鱼块凤姐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渔网中，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渔网瞬间打开，让食客在餐桌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同样让人赏心悦目、不忍下注的，还有这道鲁菜创新菜——香茅赤鲢鱼。
2: 你看它的这个制作非常的有意思，它在底下呢铺了一层的香茅草，然后上面是有这个
3: 鹅卵
2: 石，很烫。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0: 赤鲢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三年才能长十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4: 因为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鲢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鲢鱼包过去，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让这个鱼吸收，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齿颊留香。
0: 不得不说，创新后的鲁菜会成为让人惊艳的视觉与味觉的完美享受。鳝鱼又叫黄鳝，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

0: 需要不断地用炒条翻动，使煸炒均匀，但是善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要迅速对汁儿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1: 你一锅成菜，可能鳝鱼出来有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0: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虎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再把骨鳝、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2: 把这些再煮，再煮透了以后，再调味就可以上了。
0: 骨鳝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余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6: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5: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7: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5: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0: 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
1: 嗯
0: 啊，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嗯，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 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啊，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嗯，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0: 嗯，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光讲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嗯，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

0: 先说压舱石啊，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产线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 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十亿分之一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体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 87%。 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5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3: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5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

0: 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啊，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刚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就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

0: 好的条件。
1: 嗯，这名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
1: 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开局良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4: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
3: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5: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科技赋能，精准服务，有哪些保障新举措？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那么今年的夏粮市场行情如何？让农民朋友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科技加服务如何保驾护航？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对于保障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到夏粮的收购现场来看一看今年农户卖粮的场景。
1: 在河北邢台市柏乡县一家粮食企业的收购现场，十几辆满载新麦的卡车有序排队依次待检。种粮大户赵立强办理了一张粮食收购一卡通，从自动签样到容重、水分、杂质等指标化验完成，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粮食入库后，收粮款很快就打入他的账户，粮出手，钱到手，赵立强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2: 我种了900亩地，这回拿120吨小麦，现在都是智能化检测，比原来贴单子排队省事多了，心里现在也踏实。
1: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的特点。
3: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记者在一线观察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那么在农民朋友目前售粮和仓储的环节，我想江南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新的科技都在应用了。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应用到我们的收储啊和销售的环节，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收储环节来讲，也是逐渐的有科技范儿了。因为科技的赋能呢，使得整个的效率呢也有提升。比如说呢，我们在收储销售这个环节，农民售粮的时候呢，它本身我们以前都是一些人呐、要跑来跑去啊，各个点儿啊要登记啊，要去销售啊，还要进行检测呀、等等。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有一卡通，那么农民通过一卡通呢，他就能够在各个环节都从一卡通就能知道这些知识，那么这些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环节呢就节省了他的时间，大大的提高了他的效率。那么第二个呢，是在收储这个环节，因为收储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粮仓它的这个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呢都建了这种新的粮仓，智能化的、绿色化的一些粮仓，那么这些粮仓呢也体现了很多的一个。

0: 科技赋能，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温控啊、光控啊这种智能控制的系统。哎，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它通过数字技术以后装了很多的温度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它都能够有效的反映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粮食储备的一些环境变化。那么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通过一些预警反映出它的风险，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调控。那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通过打氮气，那么这个氮气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气体哈，那么它通过打氮气呢，能够使我们的很多粮食呢，能够就能够避免它这个水呀、潮啊、虫啊、鼠啊，那么这些氮气它降低了一个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些虫啊、鼠啊，可能就死了，或者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那个通过打氮气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一些病虫害的一些控制。那么再有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绿色防控的技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粮食它不能够发霉，不能够变质，所以呢我们要有绿色的技术去防控它。我们不能说打农药打化学制剂，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粮食就不安全了，口感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每个地方呢它气候条件不一样，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些绿色防控技术，实行一区一测，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这损耗率呢能够下降。那么通过这些好的技术呢，也一方面提升了我们整个储粮售粮的一些便捷性，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大国粮仓的这种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些水平。
1: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在目前我们全国夏粮收购旺季开启的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发生到的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小麦的旺季收购量在1亿吨左右，这一体量呢应该在全年的粮食收购大盘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啊。那么随着今年这个夏粮收获哈，应该说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我们的夏粮收购就开始进入旺季了。那么一般我们的夏粮收购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五月的下旬一直到9月底这一段时间，那么主要品种呢就是小麦这个品种。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呢大概是1亿吨左右，那么小麦产量呢一般是1.4亿吨左右，也就是说收购量会占到产量的70%。那今年这个夏粮的收购呢，应该说是全年粮食收购的一个揭幕战，地位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年夏粮的收购量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4，因为后面还有秋粮，那么秋粮有两个品种，是我们的水稻和玉米这两个品种，那么这两个品种它的收购量呢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3。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形势是还是不错的，应该说基本上收了3000多万吨了，那么基本上呢可以说一个是总体开局比较良好，进展也比较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呢购销两旺，很多主体包括储备的企业呀，包括加工的企业，包括贸易的企业，那么都加入进来了，那么也非常的积极的入市。那再有呢价格也比较稳定，我们今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呢是每斤1.19元，而现在的市场价格平均呢大概是1.21元，也就是说比我们的最低收购价还要高一些，这就体现了我们市场机制的这个主导作用。再有一些优质优价，我们希望好的品种的小麦，好的质量的小麦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么今年呢现在感觉好品质的小麦能比普通小麦大概1斤能贵1毛钱，所以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粮好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些一些好的这些作用以后呢，我们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应该说粮食的形势呢还是不错的，收购形势不错，也保障了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也保障了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
1: 对，我们也是注意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今年这个夏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开秤收购忙哈，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夏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现货市场的主要商品，然后它也是远期交易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期货市场，它对大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麦这样的一个品种，它丰产的时候，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期货市场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正式的数据出来之前，那么它的量多或者是少，实际上都会引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价格波动。那么这个其实是也是总体宏观上比较关注和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夏粮的收购工作圆满完成，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都牢了整个。

0: 各的这个兜住的底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这个收购工作中来。我们看到丰产的情况下，然后粮食的这个整个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很高，然后它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也是就是1.25，然后那么比这个就是国家兜底的这个1.19元是要高一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亮点，那么就是优质优价。优质优价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名词叫专用小麦，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小麦其实有分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小麦其实会分级，分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有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高筋、中筋还有弱筋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分级下，我们看到更优质的，那么营养含量更高的，口感更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这个表里边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它就能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那么通过价格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话会通过价格机制去调整农民在来年的时候他也愿意种这样的一个专用小麦，从而能够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局面，其实为我们全年包括物价包括民生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嗯，没错。那麦子收完了，接下来怎么存就成为了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而怎么存绝对是一个技术活。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就看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的粮库，我们的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我们去看一看。
2: 车轮伴着麦香，记者搭乘农民单明海的寿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检区，单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E 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4: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
2: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吨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5: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2: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

0: 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1: 夏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连着民众的餐桌，保障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化设备严守质量，让颗粒归仓制度更顺畅更安心。政策有力，服务上新，科技赋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待会。

0: 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下午15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纪律？
5: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
4: 过去新药研发10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6: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4: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近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练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1: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2: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1: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2: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3: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2: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3: 我还跟你讲过，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

0: 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转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1: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0: 看你那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1: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0: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1: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型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2: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1: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0: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1: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马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0: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团队很高兴。
1: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所以马健必须从纸上谈兵升级到真火真灶，不仅要让 AI 能算出来，还得自己能做出来。
0: 哎，如果说我想到一个材料，今天早上电脑设计出来，今天下午这个材料就能在实验室里头做出来，当天就能够去试一下，那我一个礼拜迭代5次，所以这是个巨大的一个时间效率。
1: 2018年，他们开始建设实验室并投入使用。有了实验室，公司很快吸引众多医药企业前来合作。可 AI 的迭代速度极快，短短1-2周就能算出一大批全新药物分子，但后端实验全靠人工操作，速度远远跟不上 AI 的产出效率。
0: 所以在2020年，我们觉得靠人去堆高质量数据这个事儿，在长期来看是很难走通的。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确而难的路，对吧？我们说，哎，让自动化、让机器人、让未来的巨深也好，更多的有机会能参与进来，保障我们整个的数据的质量。
3: 这里是我们上海的药物研发的智能自主实验室 AI， 全流程它都会赋能，包括从一开始的实验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分子要怎么做，它会有它的决断。
1: 以前的生物实验室摇瓶子盯数据，科研人员忙到飞起，现在的生物实验室全程无人，眼前这些多轴自主机械臂加试剂转运托盘，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稳，动作行云流水，节点环环相扣，整个实验室忙碌却井然有序。
3: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研发模式的变革。
1: 开放的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看似和普通的办公场景并无两样， AI 就在这些电脑软件里筛选有用的分子。传统制药筛选分子好比从

0: 沙子里，凭经验挑几颗拿去炼金，周期长，成本高，大多数时候都打了水漂。而 AI 模型能在实验开始前就把绝大多数没希望的分子提前排除，留下的是圆周率，代表着对科学无穷尽的追求。对于企业的创始人们来讲，创业本身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前方虽然有重重挑战，但这是一场奇幻的旅程。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体育？
1: 这个是我们化学家的未来，因为原来大家都一直是摇瓶子，摇了很多年，然后觉得这个在新一代 AI 和自动化都发展这么迅速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个研发模式的变革。
0: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2: 极大的去扩展做潜在的我们能去做的这些适应症，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整体的体系，我们也不可能去说我们去做行业里。
0: 经济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21天的故事。2019年，《自然生物技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一个团队用 AI 系统设计、合成并验证了一个全新的药物分子，整个过程只用了21天，算上合成测试，也仅仅用时46天。
3: 时间又特别短，46天你就从设计一直到合成到测试，包括动物体内的测试就完成了，啊，所以这个也是。进一步展示了你 AI 的这个能力，对吧？
0: 写这篇论文的团队来自上海，是一家新成立的科技公司。这个团队利用 AI， 仅用21天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相当于找到了一个能跟病根精准结合、有望做成药的好苗子。这就好比在茫茫沙漠里用金属探测器精准地找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金块。找苗子这一步，传统人工方式通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耗费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21天， AI 就完成了人类科研人员几年的工作量，这震惊了整个行业。
3: 当时的质疑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质疑声就是说，哎，你这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10年10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 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保青春的奥秘。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
4: 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5: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5: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6: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六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6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
7: 统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3个特点。

0: 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二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1: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医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2: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这才是它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3: 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等会儿，
4: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5: 因为
4: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6: 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3: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现在头发刚刚有点白。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部分的这个改装呢就已经合法化了。
4: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
7: 处理50%，现在降到了30%了。
4: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8: 那这个倩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9: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今年上半年包括这几天反弹太多，
4: 生产线忙得不可开交。另一边，销售经理何思义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改装门店经销商的催货电话，这位打来电话的经销商甚至向何思义发起了脾气。
10: 好多我们都跑了，都去买别的货了，买别的品牌怎么搞的，我的损失到这里你们跟我赔吧。
7: 理解了，理解了，肖总，你这边先，这个先消消气，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订单确实最近产线这边排的也比较满，然后您这边的订单我们也是优先去排的。
11: 一些产品，
4: 何思义告诉记者，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为了提前备足货源，他们正在陆续加大订货量。 需企业经营数据显示，自六月下旬起订单量迎来显著上涨，单笔最大订单金额超百万元。截至6月28日，六月累计订单总额突破300万元，订单规模环比增长50%。
7: 这个新政发布完。

0: 之后，其实大家就是对这种市场开放的这种就是国家这种政策的一些态度是非常乐观的，而且就是也刺激了一下他们下面的所谓的一些门店也好，包括西端的一些车主也好，就是大家对这个改装那个东西就是很有信心的。其实也就大概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是明显是增高的。
1: 激增的订单也让上游零配件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何思义这伙儿要火速赶往一家所压铸件的合作加工厂，跟进车灯外壳的这次模具都是正常的，像现在一两个月才换一次，说明单子翻了好几倍。说话间，一辆从上海开来的货柜车停到了厂区内，很快负责搬运的师傅就忙了起来。
2: 是几个？都头一天讲。
1: 汽车后市场新规的出台，为汽车改装业送去了春风。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3: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1: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踩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4: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

0: 单跑的盛宴中，有一位特殊的跑者，他用坚守诠释着对养马的热爱，也传递着扬州全面建设的城市风气。他就是72岁的本地老牌选手吴成。
1: 在赛事当天呢，我们在早上送跑的过程当中，开通了12条送跑的线路，同时呢，我们准备了400辆次的这个公交车辆，专门的为我们的选手来参加这个赛事做好保障。我们对重点的市区旅游线路，串联市区各个旅游景点，我们也加强了运力。同时，根据我们扬州目前的这个季节的特点啊，樱花开放的旺季啊，我们开通了3条赏樱专线，为我们更好的宣传我们扬州的这种文旅产品提供了一些渠道。
0: 免费公交密集接驳，打通了游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而体育局的统筹规划更让赛事与消费深度绑定。
2: 一个是竞赛方面，我们更加的专业了，我们邀请了国内最高水平的裁判来做这个慈裁工作。我们的嘉年华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来呢是在一个室外，我们也调整了国展中心，有更多的展商可以到里面参展，来服务跑者，也能促进一些消费。我们扬州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对所有的到扬州来举办的重点赛事活动。

0: 与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早茶交流信息，吟诗作对，饮茶如盐的精致仪式感也成为扬州早茶最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想要读懂淮扬菜的千年文脉，走进中国淮扬菜博物馆便是最直观的选择。这座博物馆以盐商古宅九进院落为载体，分历史溯源、技艺传承、名宴复刻、美食体验等核心展区，完整呈现淮扬菜从春秋萌芽到明清鼎盛的精髓。更吸引人的是，博物馆实现前展后宴、看展尝鲜的沉浸式体验，由淮扬大厨现场制作的经典淮扬菜，香气扑鼻，颜值与口感并存。
1: 这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一个经典淮扬菜，有清炖狮子的做法，也有黄焖狮子的做法。今天我们做的是黄焖狮子头。
2: 黄焖做法跟清炖，它就是多加了一点酱油吗？
1: 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是它的口味更清淡一点。你清炖狮子头，你的味要重一点。
2: 这个区别跟我们想象是完全相反的。
1: 对，完全相反的。猪五花肉去皮，然后把它切成16粒大小的肉丁。然后通过我们搅拌、摔打，抓在手上有那个粘性，然后可以自然的成团。它是通过油锅过油去炸制，炸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烧它。
0: 这道讲究手工切粒儿、慢炖入味的黄焖狮子头，将淮扬菜的细腻与实在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淮扬菜中还有一道菜，它看似食材普通，却能凭借精湛技艺绽放独特魅力，这就是天下知名的扬州炒饭。
2: 我发现来了咱们扬州吃到的扬州炒饭，它就是比外地的香。
1: 对
2: 啊，这是为什么呀？
1: 一个就是本地的食材比较丰富，比如说鸡脯肉、鸭胗、海参、虾仁、青豆、笋子、香菇，特别多。
2: 大概是几样是最合适的？
1: 最合适的就是五荤五素，一定要用豆油，因为豆油的颜色更黄一点。一个是它的油要多一点。第二个就是你要把鸡蛋完全给它打散，到蛋液的速度就是要均匀，就是一边搅拌油一边往里面倒。
2: 打出来就是金灿灿的。
1: 对，
0: 盐景区特色盐商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这里的文创产品以盐商文化为核心，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涵盖摆件、饰品、日用品等多个品类。
3: 这款呢，它是马蹄踏石的香叉。这个香叉呢，它取形于汪氏小院里面的一个类似于银锭的踏石的形状，然后我们把它跟马蹄做了一个形状的融合，寓意就是你踏上这块砖石的话，可能就有财富啊，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寓意。
4: 我们是从安徽淮南过来的，看一看这里的小巷、街景、鲜花，然后看到了这些文创，不会像别的城市很多的文创好像都千篇一律，它会有小巧思。
0: 数据显示，赛事直接经济影响1.17亿元，间接经济影响中拉动效应为2.52亿元。2026年叠加景点免票与消费券优惠，养马流量转消费的效应将更显著。2026苏超也已火热开赛，扬州再度送出重磅文旅惠民礼包。苏超扬州主场比赛日所在的周末，扬州面向省内其他12个城市市民实行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扬州多家知名酒店面向对阵客怼城市市民实行线上各大预订平台。
5: 首届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已于3月21日晚打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今晚11:30的时候，这里会进行一场精彩对决，广州队主场迎战临浦队。今晚据说是一票难求，那为何这场比赛如此火爆？又有哪些精彩看点？稍后我为您揭晓。
0: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简称粤 BA，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东深厚的篮球土壤，在原有赛事基础上，于2026年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 粤币 A 的前身

0: 其实是于2015年5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
1: 正好氛围感受 UBA 的篮球文化。
2: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举办 UBA， 然后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为广州队加油。顶广州队就是绝对行， OK，
1: 广州加油啊。
0: 这是 UBA 开赛以来

0: 州啊，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广州就有这个美食之城的一个美誉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打卡一下老字号的经典的粤菜。
1: 赖维娟推荐的第一道菜英雄花开英雄城非常有广州特色，这英雄花到底是什么花呢？
0: 红棉就是广州的市花，也叫英雄花。春天来临了，广州的各街各巷都是我们的红棉盛开，就很有韵味。为什么红棉花叫英雄花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勇毅向上的、自强不息的，还有这个济世担当的英雄品格，所以就赋予了它英雄花。
2: 不到700，然后现在的话，周末月BA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成本销售量大概是1200以上。
1: 在广州的早茶中，肠粉的地位不容小觑，深受食客们欢迎。小小的一盘肠粉为何如此火爆？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呢？
0: 广式的肠粉它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那个浆，米浆，它是很软糯很温润的，而且里面还搭配了这些咸香的酱汁，所以搭配起来它整个口感是很温润的。
3: 我吃起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肠粉皮是否软糯，然后是否够滑。我觉得就是好吃的肠粉一定要是符合这种标准的。
0: 是的，
3: 这个是又鲜又滑。
1: 老广州人对肠粉好吃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爽滑。这就要对米浆和火候提出很高的要求。
2: 我们磨出来的米浆的话，就要像牛奶一样丝滑的那种，那我们做出来的肠粉的话才会滑。蒸的过程的话，我们时间呢还有火候的把握的话也是比较严格的，像我们火候的话一定要猛，但是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能长。
1: 广州的美食看似清淡，实则有着独特的烟火气，类似广州人的性格内敛包容，而这道菜干炒牛河就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
0: 干炒牛河，它这个锅的火候要掌握得很到位，所以才可以把这种河粉的那种米香味可以爆炒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肉片爆炒肉香跟那个河粉交融在一起，你会一吃第一口就感觉锅气就喷上来了。
3: 像每一家的干炒牛河味道都不一样，那像他家做的这个味道
0: 算比较
3: 感觉，这个粉的这个香味很足，就锅气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粉的味道，有些是感觉它那个油香味挺足的，然后有些是肉香味很足的，然后特别
4: 是打引白，它的这个感受是怎么一回事儿？让观众朋友去感受一下。
5: 红案发冒

0: 我们都知道市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对吧？那往往是以一种轮动的姿态存在。刚好呢，我们经历了前半年个股方向的大跌，其实这里面很多的个门呢，针对我们现阶段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可能下半年，对吧？那么如果未来市场再次的转换啊，那我们应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呢，如果你在选股方面上想去找到一个好的时机，一个好的标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1: 嗯，这个之前去过我们那儿的朋友，去过九九俱乐部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的地方不大，所以呢，每次我们的这个活动都是有人数的限制的啊。我们这次呢，依旧限制是，按照30个人准备啊，所以呢。您可以先跟我们来联系一下，预约一下位置。我也知道现在离8月1号时间稍微有点远，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能够定自己的日程，没关系，您先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先做一个初步第一轮的统计啊，大概呢是这个筛一下人数，然后呢来进行一些控制啊。现在呢你可以预报名了。方法呢就是您可以现在登录大蓝鲸，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先进入到我们的财富充电的充电群当中，二维码的那个扫码进群啊，进到群里面啊，找到我们的这个助理周周啊，来跟他进行联系，预报名就可以了啊。
2: 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0: 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会进一步提高至200%。
1: 韩国计划在四年之内在西南部地区打造一个新的半导体中心，预计耗资至少800万亿韩元，约合5400亿美元，目标是2030年之前建成投产。不过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巨量电力和水资源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反对，项目推进遭遇了严重的阻碍。分析认为，如果不加速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扩建，到2030年该产业园区将难以实现买负荷运转，影响将会波及到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0: 据金融分析机构 S3 的估算，目前大约有2.06亿股的 SpaceX 股份被做空，可公开交易大约占到公司可公开交易流通股的32%，名义空仓的规模达到大约250亿美元，比上周继续有所增加，创出上市以来的新高。S3 研究主管马修·乌特曼表示，在多项关键催化事件即将到来之前，空头持续加码做空。这些潜在的催化因素包括 SpaceX 将公布上市后的首份财报，以及随之而来的限售股分阶段解禁。
1: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今天中继续创啊，这个新面孔也是第一次跻身榜单，那也折射出了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正在带动上游的硬件企业快速的成长。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趋势，那就是互联网大厂集体回暖了。你像京东啊、阿里巴巴呀、腾讯啊、拼多多啊、还美团啊，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头部企业，他们的排名在2025年的这个榜单上是普遍上升的。
1: 嗯，
0: 特别是腾讯，不仅它的排名上升了5位，它更以超过312亿美元的净利润啊，成为了榜单里面最赚钱的互联网企业。那这表明了互联网行业已经成功完成了降本增效，告别了过去的无序扩张，进入到了一个叫高质量稳健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 总而言之吧，这个通过这份2026中国财富500强榜单，我们看到了一幅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动的图景。单纯依靠规模扩张这个时代呢已经过去了，那具备核心技术、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样的企业啊才能在大洗牌中站稳脚跟。
0: 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榜单还有一个叫做亏损榜啊，那在这个亏损榜的前十当中有7家都是房地产企业，那可以说明就是那种过去啊依靠土地扩张的这种旧模式正在持续的出清啊，行业呢还在经历着一个调整的阶段。
1: 那随着新质生产力啊持续的推进，高端制造、科技创新还有国货消费赛道必然会诞生更多的引领未来的头部企业，可以期待一下。
2: 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0: 继续理财广场。今天是本周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沪指呢是窄幅整理，但是昨天暴涨的比如说创业板和这个科创50指数呢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哈。那至收盘，上证综指的涨幅是0.07%，报3867.03点，深成指、创业板指、科创50的跌幅分别是1.42%、3.23%和2.26%。全市场一级行业和个股呢都是涨少跌多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涨幅居前的有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煤炭等等，而通信、建筑材料、传媒、电子机械设备等等跌幅居前。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2.67万亿，比昨天略有萎缩。那怎么来看待后市可能的变化？下面我们请出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你好，胡文浩。
4: 你好，主持人。
0: 那请您先为我们介绍梳理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4: 好的。指数方面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其实最近一周经历了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变动。之前的就是我们说上周吧，上周大概从周五的时候就有比较剧烈的一个调整。然后在本周周二的时候有一个显著的强势的反弹。当时其实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大幅上涨，包括这个创业板涨了大概7个点，然后科创50更是涨了大概10个点，是个超过10个点。
0: 好的。

0: 当时成交额那就2.9万亿，
1: 嗯，
0: 啊，显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抄底资金的一个积极的入场。
1: 嗯，
0: 在那个成交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单日的波动在放大，然后多空博弈也比较剧烈。
1: 嗯，
0: 因为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科技标的，可能它出现了这种资金进入。
1: 嗯，
0: 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基本面并没有出现这种趋势性的逆转。
1: 嗯，
0: 啊，产业逻辑其实也没有被证伪。我们看到 AI 产业长期趋势没有变。
1: 嗯，
0: 啊，全球这个云厂上的这个支出仍然是在扩张的，国内这个半导体国产替代的进程还是在加速的速的，整体这个景气度比较好。
1: 嗯，
0: 而且有一些龙头公司半年报预期，然后也大幅超预期，也验证了这个产业的这个高景气度。
1: 嗯，
0: 加之我们看到，对，还有就是因为它主要原因是这个韩国海外这边的这个它这个调整其实已经比较的充分了。
1: 嗯，
0: 从这个估值角度来看呢，目前主要指数的估值已回落到年内的一个低位，杠杆风险释放也比较有序的进行了释放。
1: 嗯，
0: 这个反弹条件其实日趋成熟。
1: 嗯，
0: 再加上这个托底政策和资金其实也较为明确。
1: 嗯，
0: 短期呢，我们认为这个主跌阶段可能已结束，但是说要确认这个完全的那个逆转，可能仍需要确认。
1: 嗯，
0: 市场大概率还是会进入到一个这个震荡修复期。
1: 嗯，
0: 这历史上看，其实救市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都会经历一个回踩反复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有一个新的推动来催化来带动。
1: 嗯，
0: 当前来看呢，我们看这个主要可以观察7、8月份这个海外这个云厂的一个业绩业绩，包括它这个支出的指引，
1: 很
0: 在这观察我们对这个 AI 或科技这个景气度重要的一个指标。国内方面呢，我们有中央会议看它对这个我们的产业支持政策呀，包括我们这些流动性啊，是否还是像之前一样，因为我们讲涨东涨跌同源嘛，
1: 嗯，
0: 就是之前支撑的这些因素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支撑，或者说有我们期待的新的一些增量的政策呢？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对。
1: 那您对那些重仓了科技方向基金的投资人，现在你对他们操作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是的，第一点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业绩的验证。我们看到当前市场其实已经从这个估值驱动向这个业绩驱动去转变了，所以要关注这个基金重仓股这个业绩的兑现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些具备高景气的或者是业绩确定性的这些标的，可能在调整之后有望受到这个资金的青睐。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就是一直讲的这个均衡配置，不要压住单一赛道，然后有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本身其实科技基金的投资或者科技板块的投资，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波动的一个投资。
1: 嗯，
0: 就是可以将一部分这个稳健型的产品或者作为这个压舱石来进行平滑这个组合的波动。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这种剧烈这个涨跌的时候，其实不避免这种追涨上跌。
1: 追涨上跌
0: 、嗯，对对对，可以通过这种定投的这种方式，然后分批减仓。对，
1: 您对整体的 A 股后市走势怎么看？您觉得就是
2: 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0: 18号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呢，这个过往的报道中啊已经跟您见面过很多次了。今天的报道啊，我们围绕大赛，我们不采访个人选手，我们要看到选手背后啊更加优秀的团队，他们在大赛中获得的这个获奖的一个情况。
1: 确实啊，在本届大赛当中，我们看到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他们的收益啊，团队收益是41.57%啊，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15.02%的涨幅，那是排在所有参赛团队的第四名，所以获得的是优秀团队奖。那如果看近两届大赛，他们的累计收益呢是高达82.49%，也是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30.96%的涨幅，在所有参赛团队当中呢，他们排在第二名，所以他们获得了两年期杰出团队奖。那如果看他们近三届大赛的累计收益呢，就更加出色啊，67.93%，远超同期沪深300指数16.94%的涨幅，在所有的参赛团队当中呢，他们获得的是排在第一名啊，获得了唯一的一个就是三年期杰出团队奖。
0: 这个是继2010年啊第十届大赛之后，邮储银行江苏分行再次获得这个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项。然后看到呢，在这个邮储银行江苏分行所有的参赛理财师中，有6名理财师啊因为具备出色的长期投资能力获得了杰出理财师奖。那有13人啊在这个获得了卓越理财师奖。有1名理财师和客户呢结队参加了名师高徒组的比赛，排名居前，获得精英理财师奖。那也有4位啊这个任职不到2年的理财师，因为在大赛中表现优异而获得新兴理财师奖。此外呢，有这个4名邮储银行理财师不仅实战能力强，在服务客户方面也广受认可，获得明星理财师奖。那么这个今年这个第十五届大赛其实每3个月都是一个赛季，那邮储银行的理财师有13人在单个赛季中成绩领先，获得了赛季优秀理财师奖。
1: 那邮储银行整个团队啊，他们在投资基金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尤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获得比较高的长期回报呢？今天的玩转基金投资，我们叫和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基金专家谭之磊一起来聊一聊。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
3: 也不会差。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我们的回撤控制比较好。
1: 是这样啊，我们其实邮储银行江苏分行在第8届大赛当中拿的是团体第一名啊，当时就是比的是谁亏的少，因为那届是在2018年进行，2018年进行，对，就是看谁就是风险控制比较好啊。您继续。
3: 是，然后像23年这个13届大赛的时候呢，我们高跑位的选手呢，他的仓位是低于我们全部选手的基金的持仓的仓位啊，大概是我们行全部选手的这个均值的这个1/4的仓位。所以说他们回撤控制就一方面就是仓位低，所以回撤也小嘛。然后呢，他们配置的一些板块也是一些防御性的板块。那比如说一个医药、红利，都是一些抗跌的品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部分选手配的一些货币基金。那货币基金大家也知道，风险是最低的一个品种。
1: 是。前2年的这样的控风险，然后到了2025年第15届开始的时候，机会来了，把握住机会，那这个累计收益就不错，是吧？
3: 对，像25年的话，成长行情是启动的。然后我们也有好多选手是布局到了这个科技、半导体、AI 这个赛道的，人工智能的赛道的。那也捕捉到了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贝塔行情，高跑位的选手。大部分60%的选手也这个布局到了这个主线行情里面。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这3年能够拿这个奖。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团队有这个成熟的一个投资的方法。因为我们可能这么多年在基金这个业务上，我们形成了一个根据客户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们行的客户可能偏稳健一些，所以理财经理的整体的思路也比较稳健。所以他们在整体的投资的策略上呢，就是一个是兼顾稳健的底仓加一些弹性的机会。那整体的选手呢，就我刚说的，他们会以低频的交易均衡的配置， 然后

0: 来应对不同年份的这个波动，板块的轮动，然后部分选手呢能够精准的把握到赛道的这个轮动，把握到年度的这个主线的机会，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三年能够表现得不错的一个原因吧。
1: 嗯，那个人奖项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含金量最高的是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啊。那这个奖项的产生，它依据的是连续五届都参赛的选手，他的五届累计收益的高低进行排名，最终呢选前20名选手。那么邮储银行呢，有6位理财师获得了这个奖项，是获奖人数最多的银行。那么近五届大赛期间，我们看到沪深300指数其实累计涨幅大概只有5.08%，但是我们邮储银行的6位获奖选手，他们的累计收益全部都超过了118.62%啊。那为什么这些理财师他能够获得比较高的长期回报呢？
0: 嗯，我大概也看了一下这六位选手这五年的一个交易情况啊，发现他们的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攻守兼备的，
1: 嗯。
0: 然后像我刚说的这个整体的策略啊，他们应该是在所有人当中落实的最好的几个人，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个五年能够获得长期的一个回报。
1: 嗯，
0: 那么他们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他们的回撤控制是非常优秀的，进攻的时候，市场比较好的时候，
1: 嗯，
0: 他们能够主动的切换到市场的主线去。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这次比赛获得杰出理财师3年奖的、5年奖的，
1: 嗯，
0: 一个理财经理陈超，
1: 嗯，
0: 前面节目也采访过他。
1: 是，
0: 那他这五届赛事里面呢，他配置过很多品种，
1: 嗯，
0: 那比如说有货币啊，商品类的，有 QDR 这个，还有 A 股行业主题的基金，
1: 嗯，
0: 那品类的布局是比较多元化的，
1: 嗯。
0: 比如说在市场不太好，或者说比较不明朗的时候，他会主动的降低仓位去买一些防守的型的产品，比如说像他也买过一阵子货币基金，然后等到市场明朗的时候再去赎回货币基金，然后再去买相应的其他的产品，
1: 嗯，
0: 进攻的产品，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控制回撤，
1: 嗯，
0: 然后另外他也做了一个对冲，
1: 嗯，
0: 对冲什么呢？就是他会买投资于海外市场的一些基金，
1: 嗯，
0: 然后来对冲我们 A 股的市场，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他在主线比较明确、产业景气度上来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会去买一些行业主题的基金，
1: 嗯，
0: 比如说像这届比赛，他就买了这个，半导体芯片类的产品。
1: 嗯，
0: 整体来看，这几个人呢，他们都能够有一个攻守兼备的一个能力，
1: 嗯。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其实在日常投资当中，我们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可能某些阶段收益会很高啊，不见得比我们这个获奖理财师收益低哈，但是拉长时间看，长期收益好像不理想，有的人甚至长期看还是亏损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对，这个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啊，就是这几年的行情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板块轮动也好，然后市场的熊牛切换也好，它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比如说2023年它就是一个防御性的板块走强的，就整体的市场都是下跌的，然后2024年就是一个修复行情，价值修复行情，2025年呢是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爆发，那阶段性的收益突出呢，有可能就是他们刚好重仓了当年的一个主赛道，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刚好买对了医药啊、红利啊等等，
1: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控制风险，然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再获得比较好的回报，那你可能累计收益就会很不错，对吧？
0: 对，是的，是。
1: 那您认为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提高我们的长期投资回报呢？
0: 我们邮储银行 APP， 然后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优选基金专区，优就是英文字母优。这个专区里面呢有两个系列产品，一个是安享系列，一个优享系列。
1: 嗯，
0: 那安享系列的话，又细分为稳赢系列、稳利系列和稳净系列。
1: 嗯，
0: 这三个系列其实都有选品的标准。
1: 嗯，
0: 大家可以从名字就能感受到。
1: 嗯，
0: 稳赢、稳利、稳净。
1: 嗯，
0: 那肯定是稳净的这个进攻性更强一些。
1: 嗯，
0: 稳赢的这个稳健性更强一些。
1: 嗯，
0: 总体来说的话，安享的三个系列品种都是立足于长期投资理念的，是优选同业中业绩比较好，然后风险控制、回撤控制比较好的，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金产品，他们这个安享系列的比较适合投资新手，或者说要立。

0: 求稳健的一个客户去选择。
1: 嗯，
0: 优享系列是一个权益类的基金产品。
1: 嗯，
0: 它这个里面呢含股票的仓位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这个系列呢也是有严格的选品标准的。
1: 嗯，
0: 我们邮储银行的专家团队综合考察这个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长期业绩、回撤控制等等多维度的因素，然后选出适合长期持有的一个绩优产品。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对，这个服务很好啊，因为现在基金有10000多只啊，都到底选什么可能大家也挺有点茫然啊，就直接到你们的优选基金专区，就是邮储银行已经帮我们选好一批了，那就容易快速的去锁定自己想要的产品了啊。
0: 嗯，是的。
1: 那最后请您就下个阶段的基金投资给我们投资人提供一些建议好吗？
0: 好的，嗯，这个首先呢就是

0: 六月份的分类指数当中啊，生产指数是在51.4%，比上个月呢是上升了0.2%，而新订单指数也是刚才李燕已经提到的啊，就是是在51.2%，也是比上个月上升了1.3%。富江，你觉得这两个数据的变化它又意味着什么？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复苏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什么？
1: 我的观察啊，现在订单追赶生产，它反映出来需求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因为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而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而生产指数上升0.2%，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同比这个增长了1.5%哈，就说明其实海内外的需求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六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贡献是不小的。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外需的回补。那么这一次这个出口的新的这种订单重新站上了50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新三样仍然是出口的基本盘，而且呢中国制造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高端来迈进。这就说到第三方面，高技术制造在爆发。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53.5%，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是在同时拉动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展望三季度，我觉得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站稳扩张的区间，关键在于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0: 你刚才提到这个数据能够回到荣枯线以上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当前外部的环境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而且你分析了各种驱动力，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刚才富江也提到的六张网啊、两重啊，推动了一系列的大型的项目集中开工啊，还有我们的促进消费的两新啊等等政策。那丽安，你觉得这些政策对我们拉动我们的 PMI 的回暖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2: 是的，据我们啊基层的实践调研也会发现，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像是两重建设，那么六张网相关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它的这种带动效应是很明显的。大家关心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一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对相关制造业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那六张网电网有电网设备，那水网有相关的它这种水利设施设备，那还有像是我们算网算力网，那么通信网，它会对我们这种可以说智能经济新形态里面相关的这些新型的这个装备是有带动力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它不光是带动实体经济上下游的这些装备，它还为我们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还有包括像是我们企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新兴企业为它赋能提质，因为六张网好大一部分是新兴 型基础设施，它会为我们智能经济，像是这个无人车跑起来，然后呢这样的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包括我们智能用起来，它提供很好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助力是尤为关键的。那涉及到大家关心的这个六张网里，像是物流网，它是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为打通我们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的一个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也都会提供良好的助力。

0: 那刚才大家也提到两重，那像是两重呢，它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相关的这些项目。那我想对于投资项目而言，我们对于投资当前的运行，我们不只要看固投的增速，还要看相关的这种两重啊，它民生补短板的，那产业强基等等的工程，它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效益的产生。那像是我们小片里也看到，我们平时也在讨论大型的水利工程设施啊，那么呢新型能源基地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建设呀，都为我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整个的啊，可以说是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待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改善，与我们15、50期压茬推进一系列的工程建设、新开工一些工程建设，那么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生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仅是着眼于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所以它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这几个月的 PMI 上，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给我们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多领域哈，还有一个领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那就是出口。我们也看到6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是上升了1.5%，到了50.1%，也是重返扩张区间。福江，你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出口回暖靠的是什么？是否是真正可持续的？
2: 我觉得制造业出口啊，得益于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先来说一下背景，因为现在俄乌也好，或者说美以伊的战事也好，它有一些缓和或者是有一些反复，但是大趋势没有变，就是说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六月新出口订单呢还能指数啊还能逆势拉升1.5%，回到荣枯线的上方，达到50.1%，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对于中国制造业韧性和竞争力的又一次验证。那说到这种韧性和竞争力，我觉得它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优势或者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是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交付稳定性怎么理解？你商务部强调的说，完备高效的供应链让中国商品供给稳定、品质可靠、技术先进。也就是说，当海外的客户面临着供应链可能会中断的风险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中国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而是按时按量交付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给他们的不只是按时到货的商品，而是海外的客户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来进行排产，来跟下游的客户签协议，来去正常的拓展市场，而不用举棋不定，在那犹豫，在那等。其实这种确定性在商业当中是很可贵的。而且我们看到1到4月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光伏产品出口额突破了53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就这种增幅，它就是一个中国制造业可靠性、稳定性的一个写照。而第二方面，技术溢价，现在出口结构呢，也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的这种产品。我们看到1季度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2%，所以中国出口也在从原来的成本驱动，现在在向技术驱动来转型。但是呢，对于这种成绩，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客观和冷静，因为6月份出口的这种指数的反弹，它并不是普涨。你像纺织啊，还有家具啊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1: 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好，应该说呢，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的确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表现是格外的亮眼，发展也是在持续的向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了解。
3: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企业方面表示，公司正在计划扩产。
4: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2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

0: 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
1: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中国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2: 我们是有扩产，
3: 正在接棒成为这个制造业复苏的主引擎。那接下来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从这种高景气的亮点让它变成结构性的支柱。我觉得三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呢，就是政策端不仅要给资金，还要给容错，还要给场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产业基础再造加上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这个还是要往深了做，而且把链主企业就像李岩所说的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把它绑到一条链上，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生态环境当中共同来成长。我们看到北京啊、上海啊，现在正在尝试这种场景开放，就是给企业试错的空间，让他们在真实的市场当中试错迭代，这个是我们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必由之路。而广东呢，提出投早、投小、投未来、投硬科技，它也是这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要解决高端制造的根系问题，就这树长得多高，根系发不发达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优势集中在整机和系统集成，但其实在根系，比如说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薄弱环节的。未来呢，要在这种不起眼但重要但致命的这些环节当中继续加力，我们才能形成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安全。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重塑资本和创新的关系，因为高端制造它更是一场

0: 的创作流程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影片开始重视，其实是在拍摄之前的叫预筹备，就是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镜头管理啊，然后预演，然后是为了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更高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其实我们普通的观众呢，不光关注电影行业和电影本身，电影之外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地方的影院商圈也在增加多元化的体验，拓展消费场景方面也在下功夫，电影家串联起了很多新业态。
2: 伴随暑期档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山东省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观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3: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
2: 电影家也带火了拍摄地，作为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并且催生了一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近期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主题商铺，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

0: 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的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衣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衣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2: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1: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3: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4: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这个青铜力的古代中国啊，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妇好萧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3: 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4: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啊，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就后来我们
5: 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6: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粗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5: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6: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5: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3: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3点，第一是一年轻。
7: 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3: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4: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

0: 字，
1: 嗯
0: 啊，那么我就借用这个钟，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1: 嗯，
0: 这个钟第一，它就是中原的钟。
1: 嗯，
0: 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丰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啊，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啊，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
1: 嗯，
0: 啊，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啊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这个增
2: 了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商业，他得懂自己的展品，他才能设计立体感官。
1: 嗯，
2: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石院长提的有一点，他说这个态度，实际上包括服务等等。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打卡老厂区，参观生产线，学生科普，从小众尝鲜到大众热潮，工业游热力足，这个暑期有哪些新看点？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办了各类的跨界活动，大概146场。在暑期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活动。
1: 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业风景，激发工业游怎样的新活力？
3: 到2029年，我们总体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工业游出圈如何更出彩？新场景、新体验、新动能。工业游，有感更有料。

0: 位好，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的话题聚焦工业旅游。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
1: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2: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很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2: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1: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

0: 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 3%。 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
1: 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2: 嗯，
1: 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飞吧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三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2: 嗯，
1: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啊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曙光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2: 嗯，
1: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
2: 嗯，
1: 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曙光园打卡。
2: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3: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很多是那种现实的现场生产线的这样。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曙光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是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里它又是另外，就是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我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无论不管是哪一种，这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供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2: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3: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儿？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看山看水，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跟它有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刚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流的新潮的元素。但不论如何，他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他就是要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2: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他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呢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1: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 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

0: 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干了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为了增添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美车间啊，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期周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
1: 新玩法，
2: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1: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3: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0: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这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3: 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3: 曾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4: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
0: 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3: 服贸会对 对
0: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3: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4: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说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首钢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建筑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

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乙醇类的这个工业油，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乙醇，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项，省级的工业遗产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油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

0: 文艺说，这座茶馆的前身是建于1954年的成都漆器工艺厂。2025年10月，经过改造升级后，告别单一的厂房属性，变身为了一个可以体验成都历史文化和休闲生活的茶馆综合体。
1: 从这个街道走出去就是宽窄巷子，然后后面呢又有那个人民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茶馆。那其实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那个宽窄巷子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而且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人民公园去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
0: 凭什么吸引消费者？如何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新体验？是文艺接手这个茶馆后思量最多的问题。文艺盘算着，这个老厂房拥有3层楼高的中庭，工业风的骨架，这样的空间可以装下比传统茶馆更丰富的新场景，业态丰富了，体验感自然就上来了。于是他决定把川剧、变脸、功夫茶艺等表演引入茶馆，跳出单一的茶饮消费，让客人拥有一场视觉、听觉、味觉交织的体验之旅。
1: 哎，马上要开始了，2:30了。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就把位置，然后全部都坐满了。他们就是奔着很多的客人就是奔着我们2:30的节目，然后过来。
2: 我都是从这边的，就是才知道这边有这种茶馆，它比较风香古色嘛，还有一个还要变脸啊那些嘛，川剧变脸那些嘛。
1: 欢迎来到我们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让我们把所有的目光看向我们的大舞台。

0: 一场表演为茶馆聚集了人气，而真正留住客人的是空间本身别具一格的体验感。在文艺的指引下，记者从舞台移步到茶座，视线所及之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讲述这座老厂房的新故事。文艺说，他要的就是新顾客对旧时光的穿越体验。
1: 这个是漆胎，其实好多人呢都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装修不要了的东西啊？看起来这个也很有年代感，而且很陈旧。其实这个东西哈，就是从这个就是它打磨到这个到现在这个感觉，它其实这个还是要管好几万的一个的。对，而且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0: 文艺告诉记者，他们在改造时没有把这里变成普通的商业体，一方面刻意保留了漆器厂的原始机理，另一方面尽可能还原老成都茶馆的味道和感觉。新场景的营造不只是装修风格的选择，更是对消费体验的重新想象。
2: 我觉得其实它有点已经中外就是都会有点很包容的那种感觉，
3: 他把咱们市井文化的消费的这个点把握的比较好。哎，你有高的，你想有高的可以，你去低着，哎，都能在这里，在这个点都能找着，
4: 啊，
3: 就特别好。
4: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3: 对对对。
0: 很多游客来到这厂房，变身茶馆综合体，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成为城市里体验式消费的新容器。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梦雨常年关注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他坦言，这正是体验经济在城市生长壮大的一个缩影。
5: 过去大家的消费对于这个功能的这个追求，可能是单一功能的一个满足，比方说餐饮消费，过去可能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追求饱腹味道，现在大家除了这个追求饱腹味道品质以外，
0: 老丹这样的年轻上班族只是顾客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一些本地的居民。韩冬梅和丈夫谢启明是朋友圈中小有名气的咖啡发烧友，家附近的菜市场里开了一个咖啡店，让他们很是欣喜。
6: 老板
7: 你好，
6: 看一下豆子。
7: 哎，
6: 上次我喝的买的是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
7: 咱们是这两种嘛，就是尽量偏中深红一些。
0: 这天，谢启明选购的是咖啡生豆。在菜市场买咖啡豆，最让他享受的是烘焙的过程，火候、时间、香气，各种变量的组合调控，妙趣横生，这是网购无法体会。

0: 的沉浸式体验。咖啡豆烘焙好以后，乐趣依然在延续。
1: 还要养，大概养5到7天。哎，
2: 我就差不多吧，我下周三就开了、这个。
1: 对，完了稍微放一下，好吧？
2: 好的。
0: 谢启明告诉记者，烘焙后的豆子还需要根据个人口味养上几天，才能达到最佳风味。
2: 现在把豆称到22克左右。
0: 时间沉淀，风味转化，豆子养好了，接下来就可以自己研磨冲煮。对于潘多梅夫妇来说，整个过程中沉浸式的参与感、体验感，让每天的咖啡时光都变得格外美妙。
2: 每一次把这个豆子磨成粉，然后并且装到机器上去萃取，然后根据这个磨豆的粗细调整，就可玩了嘛，这个可玩性就出来了。比如说像流速快一点，它就可以就咖啡就会偏酸一点，如果流速过慢更焦香一点，这个也是一种乐趣嘛。然后最后把它做出来了过后，然后能够自己喝到一杯咖啡就很舒服嘛，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0: 这家咖啡店的主理人杨佩恒告诉记者，把咖啡店开进菜市场，就是想撕掉咖啡身上高冷小资的标签，让走进店里的人在市井烟火气里感受到一份松弛与治愈。
1: 所有调料啊，包括花生瓜子，都是一袋一袋给你摆在前面嘛。对啊，那就是我认为呢，咖啡它也是炒货。大家定义咖啡，它是可能比如说是饮品，或者是提神饮料。那我定义咖啡，它是炒货。那它是炒货，它就符合菜市场的逻辑。
0: 从深圳来成都旅游的温馨，也和又会激活一条怎样的消费生态链呢？
3: 妈妈又要骑自行车喽！
4: 就是。
0: 李雪林一家住在成都市中心，每个周末他们都会驱车前往绿道，体验骑行带来的自由与畅快。但李雪玲一家并没有自己购买自行车，而是选择租车骑行。春光明媚，这天他们还预约了一位跟拍摄影师，
3: 双手捏刹车。
5: 好，我是今天的摄影师，然后你们今天骑行的时候就正常骑行就 OK 的是吧？
6: 目前在我们这个地方每天估计有200个座位次嘛，然后来回的人数估计怎么的一天也得超千人嘛。
7: 把这个舞台的整个氛围搭出来，做一个偏现代的舞台，
6: 是的，
7: 然后引入这个演艺内容。
6: 是的。
0: 正在和商家沟通改造方案的人是关守成，他从2017年成都启动公园城市建设时就开始参与绿道规划。他告诉记者，在自己眼中，绿道不只是一条路，而是一条可以生长出各种体验式消费新业态的生命线。
7: 应该2020年的锦江绿道的220公里全线贯通，可以布置一些适合于大家在这儿做休憩的一些业态。我们这短短的1公里范围内，我们一共有103户商家，主要包括还是运动培训
0: 新场景，
8: 主要就是和自己日常身份中的一种反差，就真的是有一种以一个这个全新的身份，这个度过了全新的一天那种感觉。
0: 老景区换新，水上夜游升级，从半日游到3日游，体验精彩。孟明亮起初还有些拘谨，只是站在人群外观望，但这身大侠的行头仿佛给他壮了胆，渐渐的他也沉浸到了角色故事里，变成了剧中人。
9: 刚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内向腼腆，但是真融入进去之后就有许多新奇，一些新奇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体验。
0: 这些年轻人的感受代表了很多游客的心声。角色招募令带来的不仅是一套服装，更是一种全新的游览方式，从被动观看变成了主动参与。
10: 现在目前我们上线了8个角色，游客可以去免费的去选择去体验。大概在10点之前，所有的我们准备的服装可能都会这个被卸走。
0: 邢霄月告诉记者，他们新开发了不少更具参与感的互动场景，目的就是让游客在游戏中了解文化，在互动中收获快乐。
10: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游客呢，他们更喜欢的是一种随机性掉落的小惊喜。

0: 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也给游客准备了很多，可能你就会去触发到一个新的剧情，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线，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的一个这种观演的这种体验。
1: 清明节假日前，这里还推出了春季主题活动大宋簪花游园会，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一睹簪花廊的风采。
2: 我是从武汉过来，在网上刷到也觉得特别好看，然后特别想来。我们是提前半个小时来这等了，
3: 又会送花，后面集邮的时候就是很春天的那种。
4: 对，我就是簪花廊，我现在身着的就是咱们北宋当时最时兴最时髦的，当时簪花已经成为当时古代的一种礼节以及潮流时尚，评判潮流时尚的标准。
1: 在清明上河园，像杨浩鑫这样的演员还有很多，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演员，更像是带游客们入戏的画中人。
5: 哎，您各位客官瞧瞧看一看，
1: 在景区的街巷里，一个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的年轻人不断吸引着来来往往的游客，他叫田鹏飞，今年26岁，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走街串巷卖粮食的小商贩。
6: 怎么去挑选跟你互动的游客呢？
5: 你每个人我都会去主动的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想挑了或者说是我主动说你可以试一试，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自然而然我们身边每个游客他都会体验到我这个角色。
1: 田鹏飞是学舞蹈专业出身，去年国庆节第一次来到开封，他以游客的身份在这里玩了3天，觉得和这里的 NPC
7: 对，然后对我们让我们对这道菜有更多的一个认识。
1: 夜幕降临，一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即将上演，演艺部经理郑亚威介绍，这部在景区演了18年的经典剧目最近进行了一次大改版，也是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一次升级，不仅扩充了演员阵容，更在互动体验上下足功夫，
8: 包括我们的这个从观众席走出来的一些角色去跟游客去互动啊，比较鲜明的一些才子啊才女啊，包括我们的市井百姓啊，都有跟游客这种相对应的互动。
1: 当打卡变成入戏，观光变成体验，在郑州大学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饶品漾看来，这是文旅市场底层逻辑的改变。传统旅游的核心逻辑是经营资源，景区有什么游客就看什么，而体验经济的本质则是经营用户。
9: 体验经济它是首先它是一种经济形态，新的经济形态，通过体验来参与身份认同，它卖的是时间和这个获得感啊，通过在地文化来生产内容，游客对这个内容是否有认同感，决定它是否有价值，它会在会不会为此付费。
1: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湖面，开封的龙庭湖上也热闹了起来，一艘艘游船载着游客缓缓驶离码头，泛舟河上人便在井中，游客在船上不仅可以欣赏实景演出，在沿途40多处置景美陈和灯光间感受汴京的夜晚。
10: 我们每艘船会安排特色 NPC 的讲解，还有一些历史性的问答呀，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情景式的互动。
1: 这条水上航线不仅分流了节假日城区的地面交通压力，更将游客在开封的游览时间进一步拉长。2025年，汴河游船的营业额增加了14倍。
2: 这晚上的夜景还有这种灯光，然后渲染得很漂亮。
11: 他们不是说了吗？白天是那个开封，晚上是汴京，过来体验一下嘛，
12: 还不错。就是沉浸式的，真的做到沉浸式，这个大的沉浸式的体验，
13: 对，
12: 我觉得值得一来。
1: 在开封，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关键词。位于包公湖畔的开封府2003年建成，对外开放，是以宋代开封府衙为原型修建的文化游览区，这里是游客了解北宋府衙文化包公形象的经典目的地。20多年过去，当周边的景区凭借让人入戏越来越火，开封府又该何去何从呢？在景区的排练厅里，艺术顾问葛艳丽正带领着演员排练新剧目。
14: 这个节目主要

0: 要是让游客增加体验感。每个角色，每个演员，你们的表演，你们的展现很重要。
1: 葛艳丽告诉记者，以前景区的演出，游客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为了打破这种你演我看的传统模式，让老景区也赶上沉浸式体验的时髦，他们正尝试拆掉台上台下那堵墙。在葛艳丽的带领下，几位演员走进景区，和游客面对面，真刀真枪地排起了新戏。
0: 白玉堂是江湖侠士啊，在那个江湖侠士的那个气质再有一些。现在感觉稍微有点随意啊。另外呢，和游客互动的时候稍微时间有点长，能再紧凑一些。
2: 来吧，准备，石头剪刀布。
3: 你不是
4: 有悬念。
1: 演员们走到游客中间，邀请他们参与破案。
0: 这样呢，增强了他的体验感和参与感，能有更多的喜欢这种参与感强的节目的年轻人和青少年小朋友呢，来到我们景区，能够参观体验。
1: 在景区负责人段博看来，这种转变并非随波逐流，而是文旅消费升级中的必然选择。他坦言，开封的文旅市场越来越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让厚重的府衙文化活起来，不止于被观看，更要能被体验、被感受。
5: 让大家来，不仅仅是看建筑、听讲解，更多的是要把他们这个更多的体验要留在这里。
1: 清明假期，开封共接待游客320.1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84亿元。开封这座活着的宋文化博物馆，正在用差异化的体验产品，让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
6: 它再现的是北宋的繁华，它的古都符合它的这个城市定位啊，都在经营这个用户，它给一个用户在消费过程中足够的尊重和情绪存在，被尊重，我被需要啊，这就是它的其本质是什么呢？是一种社交属性啊，卖的是一种社交。
1: 距离开封30公里的中牟县麦田尽头，这座由56个方格空间组成的戏剧城剧场不再是封闭的黑匣子，观众在56个空间格子里穿行，仿佛走进了一个戏剧迷宫。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李凡看到黄土和麦田，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下地干活的场景，
7: 就感觉到非常的亲切。之前也是从小的时候也是从泥地里打过滚的，对土地有感情。
8: 我是13。
1: 李凡一共看了4-5场剧，其中最打动他的是李家村。他说，以前看话剧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在这里演员会走到他的身边，拉着他一起互动，让他整个人沉浸其中，仿佛真的走进了那段历史。
7: 之前去其他景区，去走到那儿都是拍拍照打打卡，一走一过看看风景就回家了，然后甚至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印象非常的深刻。
9: 鼓掌。
1: 在众多剧场中，小剧场红脸蛋成了近期的口碑爆款，甚至一座难求。这部作品的规则温暖又简单，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需要分享一件当天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分享之后演员会走入观众席，为观众贴上红脸蛋。
10: 传统的剧坐在那里的话，没有那种演员之间的互动和感情上的交流，我感觉你会不入戏。然后每个人都带一个红脸蛋，他也会走到观众席给你带，然后大家都配合性非常强，都很想带，每个人都很想带。
1: 这种从看戏到入戏的转变，正在重塑剧目的创作方向。转变的核心在于能否真正感知并回应观众的情感需求。
11: 我们只有感受到了观众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需求，但观众也会更好的去反馈给我们一些好的这些情绪，来促使整个的文旅产品或者说文旅景区做得越来越好。
1: 清明小长假的

0: 戏剧城一票难求，这座戏剧幻城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河南的一扇窗。刘凯鹏告诉记者，开园三年来，他们所接待的游客有80%来自外省。是什么让这座戏剧幻城热度不减呢？
1: 将厚重的中原文化、河南历史转化为了可沉浸、可共情的体验，那视觉和情感冲击力极强，所以才形成了难以复制的一个文化体验。
0: 在戏剧幻城的不远处，另一座以电影为主题的文旅小镇，又在用怎样的方式回应着体验经济的浪潮呢？
2: 活动，来一二三，笑容，好看。
0: 在电影小镇，街区复原了百年前老郑州的街景风貌，随处可见身着旗袍长衫的游客。
3: 今天来到这里，包括我这一身的妆造，然后呢，就是感觉自己跟这里可以融为一体，或者是一个游客吧，就感觉自己能够成为这个小镇的主角。
0: 记者了解到，不少门店推出了春日限定款服饰，从民国学生装到复古旗袍，款式丰富多样。季度营业额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约50%。换装正在成为游客入戏的仪式，也是撬动二次消费的重要一环。
4: 当下他们不再只是游客的身份，也成为了我们演出的一部分。换装作为入口环节，也有效地拉动了全链条的消费。
0: 除了换装，电影小镇还有更多沉浸式体验等待游客发现。在电影大道上，游客可以与 NPC 互动飙戏，赚取兑奖券换取奖品。
5: 不行，我不会。
0: 一场80年代的工厂运动会，游客们在演员的引导下组队竞技，一起跳大绳、翻皮筋。
5: 游戏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小时候就玩这些嘛，现在这个长大了，很久没有跳过了都。
0: 电影小镇围绕互动与怀旧两大关键词，推出了回到小时候、村口小学堂等一系列强参与、低门槛的互动节目，希望让游客停留更久。
4: 大家可以通过跟我们的这些互动节目多多的互动，然后来增加他的在园区的一个停留时间，从而也是刺激了我们的游客进行二次消费这样的一个，而且还能提升我们游客对于小镇的一个复游率，
6: 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这种转变看似是玩法创新，实则是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的实践。沉浸式演出恰恰抓住了当下消费者最看重的参与感和互动性，把单一的门票经济变为吃住游娱购一体的综合消费经济。体验经济卖的不是风景，而是时间、感受与认同，赚的不是一次门票钱，而是复购率与口碑。最好的服务不是我提供什么，而是用户需要什么。刚刚结束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民生需求。当文化可触摸，服务有温度，消费活力自然持续涌流，这正是服务业提质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非遗美食、音乐、诗歌，车轮之上开启全新体验。
3: 坐这个专列是有啥特点呢？就是一上车就跟到家了一样，非常省心，很舒服。
2: 交通加服务，跨界融合，破圈初心，如何解锁更多服务消费新玩法？
4: 我们的市民游客不只是在坐公交车，而是在一场流动的这个体验巴士中，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过去交通工具只是用来代步，单一功能就是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如今在不少文旅特色线路上，它摇身一变成为移动的体验场，乘客一进车厢，各式特色服务便扑面而来，非遗、美食、音乐与诗歌通通被装进车厢。交通与服务深度融合，正是推动服务扩能提质、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的鲜活实践。当交通遇上服务，当出行变成体验，会碰撞出哪些精彩火花，激发出哪些消费服务的新潜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去巴士，最巴士马上要发车了，上面有好看的好耍的哈，赶快哦，楼上请哈，楼上请，坐好我们就发车，发车不就可以。
2: 这里是四川成都锦江区，这天下午，一辆涂装着巴蜀特色的双层巴士从始发站缓缓驶出，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
3: 哦，这个节目的名字叫麻辣烫，哎，猛一听莫名其妙是啥名堂。祝在座的朋友身体健康。
2: 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车厢里风趣幽默的演出。

0: 相结合，我们也想吸引境外的这个游客来体验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设计都有一些蜀绣。
1: 现在
2: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旅客享受到更好的体验和服务，这次升级后车厢还将变得更加聪明。
3: 我们增加了智能家居系统和网络系统，所以这块我们从车辆改出来编组之后，我们要对整列的那个网络和智能家居进行调试，就是在用的时候根据。
2: 刘发鹏说，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每一次变身都是一次服务的迭代，也映射出消费需求的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627列，成为促进旅游经济、带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4: 深化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票务平台等合作，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赏花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了消费新业态发展。
2: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长途特色漫游列车，一些短途列车也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服务体验新选择。这里是北京站，随着检票口开放，旅客们满怀期待地登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这趟复古列车。它是由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金女时光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北京站和天津北站之间往返开行。今年1月1日刚刚正式开通运营。
5: 您等会儿，您姐啊，
2: 听相声，看小话剧，欣赏京剧和歌舞。坐在金缕时光号的列车上，旅客就像置身在移动的剧院里。
6: 还有快板，还有相声，都挺有天津特色的。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在火车上就是还不仅仅能参观，然后同时能欣赏演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觉得特别好。
2: 在这趟列车上，车厢变身为舞台，演员就在乘客身边。这节车厢里的快板相声精味十足，在另一节车厢，京剧演员水袖清扬，传统国粹触手可及。而一曲复古歌舞响起时，周围乘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车在行人在唱景在动的独特场景。
7: 特别喜欢火车，带孩子体验一下嘛，看看这个列车的装潢也不一样啊，还有表演啊，它有附加价值很多。
2: 茵茵的儿子是个小火车迷，听小朋友说坐过这趟有趣的列车，也想要妈妈带他来体验体验。这天他不仅乘坐到了心仪的列车，看了表演，还在火车上寄出了自己挑选的明信片。金缕时光号文旅专列共设有10节主题特色车厢，有的车厢设计充满复古风情，有的车厢主题则突出互动演绎，还有的车厢仿佛进入了奇幻的花园，全程伴随沉浸式文旅体验。这里是被称为时空穿梭机的10号车厢，它采用裸眼 3D 技术，通过三，因此初期产量较为稳定，但新井在生产一段时间后就会转变为老井，含水量会逐步攀升，产量稳定产出难度变大。按理说让40年的高龄油田出油会越来越少，靠什么来破解老井产量递减的难题呢？随后任静带着记者穿过纵横交错的钢铁管道，前往了这处生产平台的中控室。在这里，技术人员正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实时追踪每口井的压力、流量等数据，实现地面控制地下注水的精细管理。
8: 快把这个调一下，把这个是调到7。
2: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轻点按键，注水管压力便瞬间由10减到7，流速和压力也随之发生调整。这正是任静他们为高含水老井找到的对症药方。
8: 我们那个分层注水技术啊，主要是用于老井高含水井，通过下入只能分配管柱，通过控制水阻的大小，控制这个注水的压力和流量，然后呢解决注水的层间矛盾。
2: 他们一边给老油田延缓衰老，一边在打

0: 心情给这片海上游。
1: 28岁
0: 的王良哲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工作已经5年多了。他告诉记者，吉木萨尔页岩油储层埋藏比大多数页岩油储层深超过3800米，渗透率仅为常规油藏的1/1000，开采更是难上加难。
2: 这个是4062米这个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捞出来的岩样。我们每站近6米取一次样，也就是说平均每20分钟就要做一次分析化验。那我们是通过有2台精密的仪器来做分析化验，得到它的关键参数，判断我们的储层到底含油性怎么样。
0: 为了更形象说明如何寻找地下页岩油聚集比较多的地方，也就是专业上所说的优质甜点黄金靶体，王良哲结合这个页岩油层立体剖面图给记者进一步做了通俗的解读。
2: 我们的页岩储层呢，就像埋藏在地下的夹心饼干，我们的优质富含油的优质甜点呢，就相当于夹心饼干中的奶油层。
0: 如何将这些深埋在几千米地下储存在岩石微小孔隙中的石油开采出来呢？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经想借鉴国外成熟的页岩油开发技术，依然纯净。
3: 好多半生气多嘛，这是我们静置了半小时的页岩油样品。现在从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油水分层，说明这口井的含油率高，油井生产比较稳定。
0: 而要管理好这片现代化的油田，
4: 库的数据全覆盖，并且我们数据是实时传输的。以前我们极其片区现场巡检是12人，现在已降至8人。我们的师傅也实现了从蓝领到白领，从轮管前到这个点鼠标的一个转变。
0: 全流程数
5: 啊，正常使用，保证我们这个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0: 如今蒋文军他们研发的高端润滑油已经批量应用于风电领域，在茂名石化创新菜还远不止于此。记者看到在这个车间内生产线马力全开，战真正在紧盯的是被称为工业软黄金的高端聚烯烃材料。
6: 目前我们满负荷运行的话，年产量是5万吨，月产量是超过5000吨。
0: 2025年，我国首套实现国产化的 POE 工业化装置在茂名正式投产，打破高端聚烯烃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它是主要是偏向于化工材料这个品质提升的这方面的影响，主要从绿色低碳，从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韧性和这个安全性这个方面来考虑的，对咱们国家这个新能源以及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从这个制造业这个装备提升的这个角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支撑和这个帮助的。
0: 从一滴油到一桶高端润滑油，再到高性能聚烯烃材料，产业链的升级，技术的突破，也在重新定义油气资源的价值。
8: 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它可以用来是化肥、高端化工产品，甚至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这个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具身是机器人的材料，也是由特殊的化工材料制成的。所以这块就是说，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使命可能逐渐的式微，但是它作为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它还会发挥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9: 无论是炼化厂将每一滴油吃干榨净，还是向深层、向深海要储量，归根到底靠的都是技术的突破与应用。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使命或许将逐步减弱，但是作为高端化工与新材料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今天的能源安全早已经不只是多产油多出气那么简单，它更是一场全产业链价值的重塑，既要保障量的供应，更要追求质的跃升和链的韧性。以创新为锚点，我国能源产业正在稳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这块压舱石更稳固、更绿色，也更智慧。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1: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消费主张。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2: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3: 就是硬派越野，
2: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2: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1: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直到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2: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就是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是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就没，就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4: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
1: 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5: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
1: 想象到他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6: 车载的一个水箱，解决所有户外的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3: 能洗澡？
6: 能，可以洗澡。对，
1: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6: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

0: 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也确实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些个价值吧。
1: 80后车主李鹏拥有一台国产硬派越野车，六年累计行驶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他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2: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

原来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生活空间啊。这个生活空间就需要不同的，就跟大家刚才说的衣服一样，跟房子一样，那你需要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买单。

0: 费痛点，让开房车去旅行不再堵心。
1: 所以这次政策下来，能够支持房车露营地，对我们玩房车的人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
0: 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可以说是房车圈的老炮，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
2: 他会跟当地人聊，可以选择我喜欢的生存的环境和城市，就是他们的视野除了大城市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0: 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2: 从我自己玩房车的角度，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他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3: 尤其是你有孩子。
2: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3: 不买了，
2: 就对，或者不买了。
4: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上周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

0: 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2: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3: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1: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0: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4: 对。
0: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4: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0: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

0: 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1: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2: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0: 现在是
1: 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
3: 其实从这数据我们看到，我们的互联网头部巨头都在不断的持续加大 AI 的投入，而且这个增幅目前来看还没有止步的迹象。所以包冉，您觉得他们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坚持？
4: 很简单，两句话，一个是为了梦想，一个是为了现实。首先说梦想，现在啊，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全世界，恐怕有一个梦想的共识是成立的，就是人工智能将给全人类的文明带来又一次的史诗级的升级和变革。
3: 嗯，
4: 在这场变革之中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几乎所有的硬件、软件、服务都会被重构一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信息消费行为，包括利用信息的综合处理分析，在进行各种的信息交换交易，已经都被 AI 严重的渗透了，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都不叫梦想啊，都是唾手可及的梦想，应该说。
3: 嗯。
4: 那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就越发的深刻。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以后，还要不要互联网平台了？所有的在线订购的功能，大家给 AI 客户端说两句话就可以通过了，对吧？
3: 嗯。
4: 这些我想亿万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在春节期间都已经体验过了，体验到了。所以说，在面临被 AI 能力所旁露的当口，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必须加大对 AI 的投资，使得自己真正具备全链条的 AI 能力，才能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占得优势，稳住阵脚。再看现实，这些企业都是上市企业啊，公众企业。那么上市企业之后呢，你要定期给资本市场交财报，要给你的投资者呢描绘你未来的发展蓝图啊，讲故事也不为过。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讲 AI 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个缺乏想象力，或者说不够性感啊，那你的股价和市值管理怎么办？所以说，一个梦想叠加上一个现实，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巨头公司都要大讲特讲 AI， 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到基建之中，很好理解。
3: 嗯，其实俊明，前两天呢，我做了一个测试，我问了一个人工智能一个大模型，我说你给我列一下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他们关注点侧重在哪儿？我发现他列出来的各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侧重点都不一样，而且差异化很大。
4: 嗯，
3: 具体到我们的 AI 落地应用也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待各大巨头这种差异化的布局？
5: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呀。其实现在我们讲这个这一段时间呀，它已经不是说几个月一迭代了，基本上是日行千里啊。
4: 是是。
5: 就过去我们看到，其实大模型的迭代它主要是什么呢？讲唯参数论，
3: 嗯，
5: 算到打分，然后比参数，比测评，
4: 跑分嘛。
5: 对，是个内部人的游戏啊。但现在看

0: 看来的话，它从微参数开始来深耕场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察。比如刚才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像比如像京东，它本身就是围绕着整个它的这个营销的这个模式啊，整个的这个商业场景的落地啊，然后围绕产业链来做。那包括阿里，它其实各个基本上很多的垂类的应用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它也是个全战士，大模型的力量也很厉害。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些巨头以外的话，还能看到像一些我们知道一些垂类的一些小模型的公司的话，它也做得不错。上市公司里面知道我们香港有两家我们国内的很优秀的上市公司啊，那它是干嘛呢？在做这种资源的出海啊 ，token 的出海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就尽管啊，咱们国内的大模型跟国际的顶尖的大模型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可能人家是100分，我们是85到90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 token 这个资源的成本的话，还是比较低的，可能是相当于别人的15分之一，这可能是保守了。
1: 回应了您刚才最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2: 啊，对对对，
1: 不停的都在为这个梦想买单。
2: 是，
1: 俊明，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巨头投入的热情？你觉得他们的热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0: 对，我觉得这种热情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抛开技术层面来讲的话，首先来讲这个技术啊，目前来看它是不可证伪的。它如果一旦证伪，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那第二个，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其实这几个巨头都是已经上市了，或者即便它在水下没有上市的话，那很多它的那个通过它的供应商也能反映出来。那如果这个故事不继续讲的话，很难得到就是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啊，这其实最大的问题。目前资金来流向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还认这个故事，至少资本是可以买单的。那另外一方面，刚才像鲍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产业，其实啊，离 AI 化，不要说 AI 化了，离数字化转型还是有很大的
2: 距离，
0: 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今天其实包括我最近看了一份报道，即便是像美国，那它其实这个 AI 的渗透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就很多人还是没有开始习惯用。
1: 比如说哪个差距比较大？
0: 比如说其实就是在很多啊，比如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美国还不如中国很多这个，甚至包括在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推银发经济嘛，在就是同龄人的这些50岁到60岁之间的话，包括在以上的话，那其实这个使用率的话，中国是高于美国人的。那其实这些数据都很有意思，那说明问题呢，说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 AI 这个渗透，我们类比一下，像当年新能源汽车一下，就是大家还没有被这个市场所教育，还没有被培养，但是一旦培养了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创业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它是个经验数据，就是25%，就是你当时1/4入场的时候，你可能能成功，您如果第一批入场的话。

0: 其实现在很多创业机构盯准了什么呢？技术不变，开始干嘛呢？做这种 token 的分发，或者是这种中转站，或者这种路由。就比如过去的话，开个玩笑，以前买运营商的套餐，有的可能都是你的千兆亿这个下限的话，可能就是那个再给你赔一个40兆的上限，但是消费者是无感的，他不知道，很多这个老百姓普通的用户是不知道的。那这里面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处理日常的工作，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这种大模型，可能有一个一般的都能处理了。但是有些很多高端的话，我们可能确实需要配备一些高端的模型，那怎么办呢？一个套餐可以满足你各种的需求。那这件现在其实很多创业者在做，这是利用了金融的思维加上新的技术，那这其实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融合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像一些比如基础的这些研发的投入，过去的话其实需要一些学校来开始，比如说申请经费，然后自己加的投入。那现在呢，其实目前在 AI for Science 领域有一条非常完整的路，就是抄袭了，也不是叫抄袭了，学习借鉴医药行业里面的 CRO 模式，就是学校来拿到经费来讲，交给这些第三方的这种 AI 的公司，委托他们来进行研发，我帮你省的钱，就是我挣的钱。那这种商业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融合，它也是学习过往的模式。所以其实我认为啊，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啊。我知道包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案例？
1: 您非常简单的讲，您觉得最能跑通的商业模式是哪个？
2: 进入物理世界。我觉得俊明说的呢，都是信息世界，我们要脱虚向实啊。信息论的鼻祖克劳德香农先生曾经给信息下了个精准的学术定义，
1: 所以我们得精准的进入物理世界，
2: 消除不确定性，进入确定性的物理世界，改造千行百业。
1: 对于众多互联网企业来说， AI 已经成为了必答题。尽管高成本低回报的疑问并没有完全得到回答，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把握将持续的投入变成加分项，但是在大势面前
3: 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啊。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啊，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啊，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月全球都在竞争啊，在算力方面的这种投入。我看了一下，昨天夜里我阅读了一篇华尔街的这个研报，也就是我们看到一至四月份华尔街排名前十的证券投资基金，它的持仓都转向了人工智能方向，其中有九个都加仓了算力方向。应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算力竞争，全球的科技巨头之间的这种算力战争现在正在发生。算力呢，我们知道在机房内它拼的就是这个板卡呀、交换芯片呢、光模块，但在机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能源。从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对能源的消耗来看，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超过过去近百年来人类的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这种能源的等级。我们如果再过10年到20年回头再来一看，可能那么工业
1: 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能确定了吗？
3: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原有的牛市它的基础是什么？以前多次在这儿我们也聊过，主要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我们全球的各国的这种经济治理的模式啊，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啊，牙买加体系建立，也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法币系统它是没有毛的。没有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怎么发怎么发，如果你是跟黄金挂钩的你是发不了的。我想多发一万亿美金，那你上哪找这些黄金去呢？现在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都是法币跟法币绑定，所以呢我们随便超发，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货币的超发就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之前啊黄金的价格是一直上涨的。那么背后的逻辑，这个体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主要是两个问题，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基础。第一个，生产是工业化的，工业化的生产跟原有的传统手工业作坊它不一样，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生产领域采用工业化手段以后，那我们人。
4: 在他看来，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最后沃什还一直批评的就是金融危机后被美联储广泛使用的资产负债表工具。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但凡提到大宗商品价格，
3: 马上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凳子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啊。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现状，一个是通胀高企开始抬头，另外一个呢就业

0: 尽如人意，经济也正在放缓，然后呢疫情之后面临着这个 K 字形的这个复苏，内部矛盾是在增加的。美国国债呢现在是，我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我看39.2万亿，我上次进这个直播间的时候还38万亿，跟张林在聊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刚才在门口跟富强聊，我说咱们俩再下次再见面就40万亿。
1: 40万亿，跟上一次时隔多长时间？
0: 也就3-4个月吧。
1: 啊，多了
0: 1万亿。对，一次1万亿，这钱要给咱俩挺好。
2: 对、
0: 啊、这个，所以呢我就是说，那你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它的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本身就非常的狭窄，你换的是谁，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会说，那你美联储这不是独立的吗？
1: 嗯，
0: 是吧？其实这个想法呢，包括前两天也有金融机构问我，我就说你要是在30年前90年代的时候啊，大多数可能质疑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少，但是在次贷危机之后量化宽松，然后新冠疫情之后又量化宽松，在最近这些年应该说全球的主要的金融研究机构都开始质疑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你如果问我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对疑似夫妻的人。
1: 嗯，
0: 这个女方呢，她是负责给这个小镇印钱，她从来都说我印钱是为了大家伙，我有公心。
1: 嗯
0: 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
1: 嗯
0: 啊，她的这个疑似的这个男朋友呢，跟她在一起100年，然后呢这是个老赖，在外边借了39万亿的债，从来不还，现在连利息都不还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每次见面都不认识，啊，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都说这个互相关照一下，
1: 嗯，
0: 啊，然后呢，外界就不懂行的总说，你看这俩，是吧？这就是制度的楷模，
1: 嗯，
0: 这就是人类的灯塔，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典范，对吧？你看人在一起100年，什么事儿都没有，相敬如宾。像我们搞投资的人呢，我们就觉得你看人家这个玩的多，这钱捞的多容易，是吧？一个负责印，一个负责借，他借完了以后他再把凭证抵押过来，他再接着印，是吧？所以我们反过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他是独立的，他敢说他不是独立的吗？
1: 嗯，
0: 他如果说他不是独立的，这游戏能玩下去吗？
1: 嗯，
0: 是吧？我们全世界都知道啊，合着你们通过这种手段把我们的财富都聚敛到你们那儿去，
1: 嗯，
0: 然后为你们所用，然后你也不还给我，
1: 嗯，
0: 是吧？那他这个体系不就崩了吗？可能大家觉得我危言耸听，但实际上现在问题已经出来了。
1: 嗯，
0: 美债现在这两天多少了？4.6几了。
1: 嗯，
0: 啊，中国这面要是一个企业债4.6几，你都不敢买，你都怕他过两天违约。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说现在谁去做那个，
2: 来这个审慎的操作，可能是更加理性的一种投资策略。
1: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在去年的今天，国际金价是每盎司3200美元左右。一年来，黄金的整体涨幅仍然达到了惊人的40%。对于未来，看涨和看跌的声音都很多，各有各的道理。但是，美联储的政策预期、美元的强弱态势和地缘政治走向仍然主导着金价的短期走势，所以分析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参数还是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因此黄金的长期叙事很可能在动荡当中持续，保持谨慎仍然是最重要的考量。再会。

0: 会，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1: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
2: 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的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了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出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3: 但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张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给这些境外的游客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便利？
4: 实际上这些城市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文旅资源，他们又是国际消费的一个中心，本身呢这些城市他们自己的交通、物流、支付体系都十分的便捷发达，所以他们也是特别好的利用了本地的这种特色，走出了一条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又能发挥自己本来的这个优势的这些一个个的这种道路。那我们挨个来看，你比如说像北京，它是有149家老国字的这种商店联盟一起加入这个退税的这个商店的清单，然后同时它比如说有一些多语种的这种关税的这种注解，非常方便不同国家的游客在我们这儿做一些退税的这个指引。然后像天津，它直接做这个京津冀同城，然后同步基本就是可以实现同一时间

0: 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四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
3: 其实在更早更坚决的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的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4: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创新往往是周期比较长的，而且你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目前一些大的产业基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啊，实际上应该说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那么他们呢，应该说也会以更好的姿态来跟它进行融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说，可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企业家的认知啊，在商业模式上也要发生颠覆。那么最开始的那种传统的商业模式，包括一些经济理论，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年代，很多都已经开始逐渐失效了。那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人工智能如何在

0: 技发展话题。2026年商业航天赛道表现极为活跃，从前的国家队专属领域正在迎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身影。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演播室的其中一位嘉宾，正是专注于卫星物联网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我们请到的是澎湖物语航天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源，欢迎李源。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民营航天企业当前最新的发展态势。
1: 在火箭发射方面，高密度发射已成新常态。截至五月中旬，我国今年航天发射已超30次，其中民营火箭承担任务占比显著提升。5月15号，中科宇航利剑一号以一箭五星发射，累计入轨卫星突破100颗，成为国内首家达成百星入轨的民营火箭企业。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
1: 可回收火箭技术也迎来密集验证窗口。蓝箭航天朱雀3号计划于今年2季度重点攻克垂直软着陆。
3: 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用户到底是否能通过航天技术真正的降本增效，并且解决它的真实问题。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重型机械出海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海外重机呢，出口率达这个50%以上，每年出口是100万台以上。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用户呢，用户其实有一个核心需求，我们经过多轮调研才发现，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关锁。在融资租赁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开关锁是逼迫他的融资租赁客户尽快的把贷款回交回来，就这么简单一个功能。但是呢，每年如果用之前的技术要用掉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技术用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它的核心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天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但是目标一定要定得高一些，是否可以做出来10倍好、10倍低的产品去颠覆掉原有的市场。之前我们卫星物联网终端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块钱，你说对于物联网客户来讲，这些成本基本上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看啊，就是如何能够降低终端成本，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就回看

0: 力芯片，软硬协同夯实智能经济产业根基。
1: 我高端的 AR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
0: 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AI 中国芯，算力怎样变竞争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今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驱动下，国产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AI 中国芯赢在哪里？技术上的突破有哪些？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以来，深耕国产 AI
1: 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话呢，英伟达它形成的这个库大的这种生态，它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开发者和这个企业的应用，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形成中国的这样发展，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非常多。但是呢，你从现在我们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包括摩尔县城的这样的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几年的时间里面，那么现在呢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程度，所以呢，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说这些难关的话，那最终啊，不管时间有多长，它都是可以被攻克的。
0: 嗯，那董先生再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就最近这几年来啊，我们的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技术攻关、产品迭代、适配生态等方面，到底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关键突破？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0: 批量快速生产出的培育钻石，不仅占据了国内的市场，而且早已奔赴海外市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中国珠宝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培育钻石毛坯进出口总额为1.2296亿美元，同比增长82.11%。培育钻石成品进出口总额为1.946亿美元，同比增长78.09%。纷至沓来的订单催促着产量的提升。吴向阳所在的企业六面顶押金数量不断增加。
1: 最早的话，我们有50台啊，然后到100台，200台，陆续的发展中，现在是处于行业的一些领先的一个地位。我们现在这个车间的产量的话，大概是300万到400万克拉，销售是没有问题，特别是这个欧美国家。
0: 让吴向阳感到骄傲的是，他们前不久还成功培育出一枚重达156.47克拉的钻石原石，这颗钻石通过国际宝石研究院权威鉴定，成为全球已知最大的人工
2: 半导体基材。
0: 在高功率运算设备中，传统散热材料难以应对持续高温，而金刚石散热片可以瞬间传导热量，避免设备宕机，成为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散热利器。为了验证金刚石的散热效果，记者亲身进行了体验。眼前的桌子上放置了冰块、铜片、金刚石散热片。
3: 那我现在先用这个铜的这个片切一下。
2: 对。
3: 感觉好像进不去了
2: 啊！对，
3: 是的，
2: 对，你可以试一下钻石。
3: 我再换一下这个钻石散热片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很幸运就把这个片直接就插到这个冰块的底部里去了，而且我切的一瞬间，冰块表面不是这种硬硬的感觉，它是一种有点像切这种
2: 切果冻
3: 的感觉，直接到底了。
2: 而且有没有手像冰凉的触电感，迅速的？
3: 是的，我感觉它传导的这个温度很快就到我手里边了。
2: 对。
0: 如今生产钻石的 CVD 高纯度金刚石微粉的生产离不开独特的提纯工艺和全自动金刚石微粉分选机。这个设备可以按照粒径分布、杂质含量、颗粒均一度及纯度等级等多维度精准生产。
4: 以前那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一个月那时候产量就是70万克拉，因为那时候大家没有现代化设备，都是靠人工啊，都是大家就是劳动强度非常高，效率也非常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单产量高效率高，而且质量稳定。现在的话我们的产量的话一个月1亿克拉以上。
5: 这个客户是吧做那个复合片的，有我们25号。
0: 就在李永超监控着金刚石微粉的纯度时，鲍思维正紧盯着公司前不久刚接到的一笔100万克拉金刚石复合片订单进度。
6: 上百万克拉就是比较庞大的一种订单量，它的交付周期还是比较紧急的，它要求30天之内要求紧急交付。一般的企业的话，像电动化生产的话，长达是要40到50天的一个周期。
0: 虽然是百万克拉订单，但鲍思维很有把握及时交付。目前这家微粉企业总生产能力可达每年20亿克拉，产品不仅覆盖国内东南沿海，还远销欧美日韩。不仅如此，他们一边靠定制化保障老客户的订单生产，一边还砸钱搞研发，已经把微粉推向导热材料、医疗器械等新领域。
6: 我们积极的去拓展我们的行业的应用领域，像最近这2年的导热材料、医疗等方向。截止到今年的话，前9个月份我们已经销售了上亿元的一个销售额。
0: 作为全球重要的金刚石微粉生产基地，截至目前，柘城全线金刚石微粉年产能达150亿克拉，产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广泛应用于精密刀具、超硬模具、光伏硅片切割、工业精密加工等领域。
7: 我们柘城的超硬材料产业不仅仅是为我们柘城经济发展，
8: 这个桥多大，可以把这个螺母拧紧，这样可以提高它的这个上机成功率。
0: 施金棒说，传统刀具往往只能对应一个固定孔径，遇到汽车发动机不同部位的孔，或者维修时磨损程度不同的孔时，都需要单独匹配不同刀具，增加调试成本。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各类车型不断增加，多样化的加工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是空的吗？

0: 产品刚推向市场，现在交货还是积压比较多，我们在马不停蹄的组织生产。
1: 如果说此前金刚是微粉打造的工具，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那么如今它已走进寻常百姓家，应用到了民用行业。
2: 市场上流通的安全锤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合金，一种是聚晶金刚石。我们这样生产的安全锤是聚晶金刚石，这个黑色的部位就是钻石，也就是用这个最坚硬的部位实现快速破窗。
1: 高大如拿出了两把安全锤，一把是普通合金做的锤头，另一把则是金刚石做的锤头。当他们分别敲击模拟公交车窗的钢化玻璃时，结果如何呢？高大如的手腕微微用力一砸，金刚石安全锤瞬间将钢化玻璃击碎，而使用普通的合金安全锤则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将钢化玻璃击碎。
2: 聚晶金刚石它是自然界最硬的物质，在不用太大的力度的前提下就可以实现快速破窗。如果是其他这种材质的话，比如说儿童和妇女和老人，它需要让是数次甚至 N 次的才能把玻璃砸开，这样的话对于快速逃生来讲，时间就是生命，所以这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影响。
1: 高大如所在的公司已经成立近30年，从聚晶金刚石拉丝母起步，逐渐拓展到石油钻井、机械加工刀具等多个领域，丰富的产品线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3: 对我们这个复合材料这个板块呢，2020年销售是3.18亿，到2023年的销售是5.42亿，从销售这个看到的话是增长了70%，最近这两年是在一个5.几亿的规模上面持平。
4: 我们现在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金刚石的大国，中国制造从一开始的这个没有，到一开始弱小发展到，
5: 我们打造世界这个大合金之都。
6: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制造新势力。打火机很多观众都不会陌生，它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日用品之一。可是您知道吗？我们用的一次性打火机，每十个当中竟有七个产自湖南的邵东。这里每年生产的打火机数量多达150亿只，还把一块钱的零售价保持了20年。那么邵东是如何把小小的打火机做成产值超100亿元的大产业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湖南省邵东市，记者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打火机。这是1元钱的塑料打火机，5元钱的金属打火机，10元钱的防风打火机，20元的点烟枪。如今，全球每10个一次性打火机就有7个产自这里，每年生产销售150多亿个打火机，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0多圈。那么，邵东打火机产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2: 傅展华是第一个把打火机引到邵东市的人，我们现在就去他企业看一看。
3: 本人呢，因为他一个人要把那个零件放完，要7、8个配件，都靠手一个一个的放进去的。
1: 宋湘云说，打火机生产涉及12道工序，以前每个工序都离不开人工。2002年，邵东市成立了打火机协会，整合了打火机、低小散企业，并规定统一定价，鼓励头部企业进行自动化车间改造，避免同行间的恶性竞争。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多年来，日常生活中普通打火机的价格几乎没怎么变过，一直都卖1块钱。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个自动化生产车间里，全自动焊接机正在作业。这台设备实现了打火机的塑料机身与底盖焊接工序的全自动化。一台设备只需要1名工人看管。傅赞华告诉我们，2015年
4: 这里面有时候欧美人

0: 子都比较长，然后呢一拿起来打火机一点，就把欧美人的头发和胡子给烧到了。这个竟被为了这些事情还被投诉被索赔过。
1: 白家宝说，几年前他们接到一笔出口订单，当地对打火机火苗的高度要求在2.5到3.5厘米之间。由于过去验火环节主要依靠人工肉眼检查，产品质量很难做到完全统一。而人工检测一人一天最多只能完成10000个左右，对于这家日产近千万只打火机的企业来说，每天仅这一项的用工成本就超过10万元以上，而这也成为制约很多打火机企业产能提升的原因之一。
2: 很多企业老板聊天的时候他提出啊，这个调火验火都是通过人工，可能存在速度慢，效率非常低。
0: 对，
1: 荣刚是邵东一家研究机构研发部负责人，帮助当地不少打火机企业进行过自动化产线的设计改造。他所在的邵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是专门为邵东制造企业打造的创新大脑。当地政府每年投入3亿元产业引导资金，为打火机这样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这套自动化的打火机验火设备是荣刚的团队和白家宝他们公司联合攻关研发的。它通过高清摄像头捕捉打火机的火苗高度，并由电脑自动判断打火机的火苗高度是否合格。
2: 我们是试过了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最终啊，我们联合一些科研院所啊，来定制了我们的一个调火验火的模块，能够准确的测量出这个火焰的高度。
0: 现在紧密度可以达到0.5厘米，1毫米都可以达得到。
1: 如今，像这样自动化、智能化的产线改造，在这家企业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这是最新改造完成的打火机注塑车间，产线忙碌却没有一个工人，完全依靠机器和 AGV 搬运机器人来完成整个作业工序，生产效率却比之前大幅提升。
0: 而原来我们18台机的话呢，至少要6个人来看，相当于我们这个智能制造车间，从一开始最开始没有做自动化改造，到现在做自动化改造，直接整整提高了30倍的这个人工效率。
1: 最近几年，白家宝他们公司每年用于自动化改造的投入达到企业利润的50%。现在市场背后是企业的不断精进和产业的持续升级。2024年，邵东打火机产业产值达到148亿元，比2023年增长6.5%。
3: 这天送检的样品结果出来了吗？
1: 打火机持续燃烧20秒，重复10次，1.5米高度跌落3次不破裂，高温下保持4小时。在邵阳海关的打火机检测实验室里，各种检测正在同步进行。吴倩是邵阳海关监管稽核科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为了给邵东打火机品牌进军中高端市场保驾护航，邵阳海关建立了湖南省唯一一家打火机实验室，对打火机的防摔、耐高温、雾化等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整体检测时间压缩30%。
3: 除了我们实验室的检测，那我们在现场也是要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抽样。比如企业报了1000件的这个包装，那么我们可能要抽32件，然后32件里面，然后再到它的每一个小件再进行一个抽取，然后通过我们随机的一个选样，然后来判定这个产品是否属于合格的产品。
1: 目前，邵阳海关的7层办公楼有2层都是为打火机产业服务。在他们持续服务的10几年时间里，出台了证书云签发等多项助力政策。
3: 对于这种从事加工贸易的打火机的企业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加工贸易单号测试改革的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我们前期跟企业也测算了一下，相当于对我们邵东打火机企业每年是可以节省100万的这个成本。
1: 打火机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邵东周边孕育出众多打火机配套产业。记者在邵东街头走访时，就看到不少电子模具等打火机配套企业。目前 湖南邵东共有113。

0: 四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其中80多家是配套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集群优势。在邵东，200多种打火机零配件都能在本地配套，且都在20公里半径之内。
1: 邵东市打火机产业分布地图就很明了，在我们整个邵东市区域之内就能采购216种。你看我们的刘泽主要是生产这个内三件，团山镇主要内销机，我们大河塘和两市塘街道主要是物流和设计研发，也建成了我们10余个产业集聚区。
2: 说实话，5公斤的那个电子拦网做得怎么样了？
0: 这是邵东一家生产打火机弹簧的配套企业，车间里厂长许如峰正在和同事查看自动弹簧机的生产情况。这个弹簧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却是电子打火机的核心零部件之一。许如峰他们不仅要保持弹簧内外径没有毛刺儿，还要保证外径长度的精准控制。
2: 弹簧的长度呢，它一般客户要求12，我们就要做到12，误差不能太大。如果误差太大的话，它那个电子里面的力度就不一样，就会有误差的。你看一下那个。
0: 许如峰告诉我们，电子是为电子打火机点火枪提供电力，他要求弹簧要在合适的压力下才能够按得下去。他们这次生产的5公斤压力弹簧是为出口欧美市场的打火机生产的，较强的压力可以让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力度去按压，从而降低用火风险。近年来，伴随着邵东打火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越做越大，相关的产品配件都在升级，打火机配件也在布局海外市场。
3: 他们那打火机都是出口的了吗？现在我们这个电子也

0: 那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穿超联赛点燃巴蜀激情，球迷出游热情满满，看球之旅究竟有何魅力？从生态到人文，从古韵到潮流，一起探秘赛场内外的惊喜，一同解锁热爱背后的魅力。消费主张。

0: 张英超，
1: 是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巴蜀雄起杯，2025年全新升级为四川省21市州一城一队的顶级城市联赛，成为四川民间足球的最高舞台。川超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全民参与，球迷热情高，氛围浓，成为文体旅融合、拉动消费的现象级赛事。
2: 哨声一响，激情飞扬，川超一开，精彩自来。这里是天府之国四川成都，这里啊不仅仅只有可爱的大熊猫哦，更有咱们火爆的球赛和热情的球迷们。今天晚上川超的战火已经燃烧到了决赛的第四轮，今天晚上啊在乐山、绵阳、成都以及凉山四个地方将会有4场。

0: 集了我们本地20余家企业，提供100余份的奖品送给我们的主客队球迷。
1: 7:15，距离球赛开场啊，还有20分钟，正是咱们球迷朋友们进场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来看这场球赛？因为。

0: 还有皮儿薄馅儿大的百年飞碟春卷呢。
1: 加进去多少样啊？
2: 每一个都要加进去。
1: 1、2、3、4、5、6、7、8、9、10、11、12、3、4、15、16、17，这么小的饼皮能装这么多东西啊？
2: 啊，对，很好吃。最多的时候20多
1: 那你的皮是用什么做的？能够装这么多东西？
2: 这是面皮，很薄的。
1: 这么薄的皮，还没有巴掌大。吃喝走逛就是最好的休闲。
0: 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目不暇接，舌尖上的古镇令人欲罢不能。
1: 2点多了，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大哥，这卖的什么？这么多人排队？
3: 好吃吗？
0: 手工现烤槽子糕是圆通古镇标志性的传统糕点。它是将不加水的鸡蛋液倒在长槽形铸铁模具中，用纯炭火古法两面烘烤而成的。
1: 好热呀！三炉同时开烤，这样一笼有多少斤蛋糕？这样烤的话，炭火的温度能到多少？几百度。那烤多长时间能出炉嘞？
4: 几分钟哈。
1: 几分钟就能出来了？哎、这个开了。哇、哦，焦香四溢啊！掰开来里面。好像还有气泡呢。这个料是什么做成的？
3: 那个鸡蛋、烩面、荞麦、小米，没有添加剂的，纯天然东西的，这是祖传手艺。
1: 一天你能卖多少斤啊？
3: 我们从8点就卖，我晚上8点钟没有停过。
5: 很香，
6: 像蛋糕。
1: 有什么不同吗？
6: 外面更脆，里面更嫩。
0: 外酥里软、蛋香浓郁的槽子糕是旧时码头集市的热门点心，目前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你这一天要消耗多少个蛋呢？
3: 2、3千。
0: 在这里，美食、文创、手作琳琅满目，竹编、盆栽、陶艺遍布街巷。这里引进了开心麻花的话剧演出，现场笑声连连，氛围活跃。这里还把音乐会开到了阁楼上，真人实唱，
7: 平时5块到10块之间，演出我坐的位置是69，还有49的，茶也挺便宜，10块钱一个人。今天总共的吃喝玩乐够，买了一点特产，加起来总共150。我希望宜宾的球迷朋友们，你们也来圆通古镇玩一玩。也希望广大观众朋友们也到我们宜宾来玩。
0: 川超期间，成都主场门票场场售罄，凭川超票根，在成都及全省吃住行游购娱享7至8.8折，景区减免、满减赠礼、消费券补贴、一票通享全域福利。赛场上，宜宾球迷的顽强不屈和拼搏精神让全场折服。那么宜宾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培育出如此球迷呢？
8: 哪吒就是我们宜宾敢闯敢拼的精神，穿上它就是为家乡而战。这里的山水人都和足球一样有股韧劲儿。
0: 宜宾是一座被江水滋养、被绿意环抱的城市，这里有蜀南竹海、新闻石海、喀斯特地貌的绿色生态，有李庄古镇、九都醇香的传统底蕴，这里也有璀璨江景、潮玩汇聚。
9: 多草根性和全民性，体育部门打台，商务文旅等多部门唱戏，充分发挥四川广电集团专业媒体矩阵力量，使各参与方充分受益。

球票究竟能撬动多大的城市活力？一场全民足球热潮如何点燃四川文旅消费？从绵阳到乐山，从德阳到大凉山，从川西到川南，游遍四川，票根当钱花，景区免费游，美食尽情尝。绿茵赛场的背后藏着城市怎样的热度密码？跟着川超去旅行，消费主张。

0: 都可以凭票根全部免费。除了景点门票，球迷凭绵阳的球票票根还可以享受60多家酒店民宿打折，140多家特色餐饮优惠，以及190多家零售商户让利。客队球迷来绵阳，食宿购也全有专属福利。
1: 球迷朋友们。

0: 发展周末经济、夜间经济，开发了票根小程序，来了的游客到我们乐山观赛，观众都可以通过上传我们的票根，获取103家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百货、购物一系列的折扣券、优惠券和赠品活动，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乐山，感受到我们的美丽乐山、文化乐山、好客乐山。
1: 在德阳，川超联赛期间，为了方便球迷往返赛场，多条公交专线免费。

0: 在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穿梭期间，他们重磅推出了票根经济四大礼包。凭凉山主场票根，可以享受罗纪山、泸沽湖、怡海、灵山等八大核心景区门票5折优惠，住宿7折起，餐饮8折。运动员、教练凭相关证件，八大景区全免。
1: 来到凉山看球赛呀，我来帮你安排行程。上午的时候，咱们可以在琼海漫步，赏一赏湖光山色。午后呢，奔赴罗纪山泡泡温泉解解乏。夜晚再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再配上地道的烧烤，可以说烟火与激情拉满。交通方面，大家根本不用担心。

0: 上打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他，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